开始，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感谢大家。然后呢，我们再来提醒一下各位啊，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临汾广播电视台的FM 889和 FM 951并机直播到的早安每一天也。

好的，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北京时间8:24，我们今天早间的节目到这里即将就要进入到一段尾声了。非常的感谢我们直播间各位好朋友们一路的陪伴和守候，我是高明，各位，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明天不见，后天见。那工作日我们再见喽，拜拜。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

各位听众，为增强全市人民的国防观念和防空防灾意识，提高对防空警报信号的识别和认知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和《山西省人民防空警报市民规定》等相关规定，市政府决定于今天上午10:00至10:15参加全省人防警报统一市民活动。警报市民范围，市区及全市各县市区统一参加市民活动。刚才播放的是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反复3遍为一个周期，3分钟。人民防空是指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防备敌方空中袭击，消除空袭后果所采取的措施和行动。人民防空同要地防空、野战防空共同组成国土防空体系，是现代国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方面，是现代城市建设的重要内容。人民防空在战时是人民群众最重要的一面盾牌。人民防空动员的主要任务是组建人防专业队伍，开展人民防空攻城平战转换，组织民众疏散掩蔽，配合防空作战，对重要目标进行防护，消除空袭后果。人民防空是战时守护生命的坚固屏障，也是平时保障城市安稳的隐形防线。回顾历史，人防事业自诞生起，便与国家发展同频共振，并在岁月变迁中不断革新升级，现已成为护佑现代城市和民众安全的强大保障。未来，人防将继续融入智慧城市发展，依托科技赋能，构建更高效、更坚韧的综合防护体系。居安思危，警钟长鸣，护民之盾重在参与。防空警报鸣放按照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的顺序进行，每种警报鸣放时间3分钟，间隔3分钟。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反复3遍为一个周期，3分钟。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为一个周期，3分钟。解除警报连续鸣3分钟。在统一鸣放时，请广大市民保持正常工作生活秩序。接下来播放的是空袭警报。

各位听众，刚才播放的是空袭警报，鸣六秒，停六秒，反复15遍为一个周期，三分钟。为增强全市人民的国防观念和防空防灾意识，提高对防空警报信号的识别和认知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和《山西省人民防空警报市民规定》等相关规定，市政府决定于今天上午10:00至10:15参加全省人防警报统一市民活动。人民防空行动包括鸣、走、藏、消四个部分。鸣指鸣放防空警报，在战争的不同状态下发出不同的警报信号，使所有人员能根据信号做出正确反应。预先警报，人防指挥部根据空中敌情判断敌可能空袭本市时发出的预告性警报信号，特征长鸣36

解除警报，判明敌空袭已经结束且没有其他威胁的时候发放，特征连续鸣三分钟为一个周期。公民在听到防空警报后，应根据警报信号的指示迅速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如进入人防工程进行疏散隐蔽等。走指人民防空疏散，人民防空疏散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统一组织，人民防空疏散必须根据国家发布的命令实施，任何组织不得擅自行动。藏指人员物资掩蔽，通过空间防护隔绝空袭灾害等直接威胁，避免人员伤亡与物资损毁，为消除后果环节争取时间。消指消除空袭后果，消除空袭后果是在空袭结束解除警报发布后，以快速控制灾情，减少次生伤害，恢复基本秩序为核心的应急行动，需依托人防专业队伍与社会救援力量协同开展。接下来播放的是解除警报，连续鸣三分钟。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

0: 策，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 1至周 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3: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0: 大家上午好，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 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 9.1 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午间交通节目开心方向盘，我是齐泽。
1: 上午好各位，我是曹静。在这个时间段提示各位出行路上听友注意行车。

0: 安全又及时路况可以拨打直播热线2039696 2039697。那在这个时间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实时的路况信息。
1: 来关注在鼓楼周边是车多缓行的情况，目前在这边还是有交通压力的，提示各位有急事选择绕行。再来关注其他路段的具体信息，目前在广宣街这边中心医院门口有这个堵车的情况。再来关注北辰花园楼下这有这个堵车的情况，目前是这几个路段有车多缓行或者拥堵的情况，其他路段都是正常通行的。那大家如果有急事的话，选择绕开这个路段，广宣街中心医院附近还有这个北辰花园楼下在这个客位上的位置啊，再有就是鼓楼周边，提示各位一定要注意安全，小心驾驶。也快到这个午高峰时间段了，一定要提前规划一下自己的行车的路线，在出行过程当中注意安全，控制好车速，保持好车距啊。
0: 嗯，好的，那也提示大家时刻关注路况信息哈。与此同时呢，我们也来看一下鼓楼南大街交通容量正常，贡院街路段可以正常通行，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整体呢是一个多云天气。目前了解到市区温度呢在23度，全天最低温度16度，最高温度26度。今天整体来说是比较的多云阴天的情况。那因为可能在下周会有降雨的出现，所以大家在出行之前关注天气变化，关注路况信息。
1: 最近一段时间早晚间的温差还是比较大的，早晚冷，中午会有一点点热哈。
0: 是的，
1: 也是要提示各位千万不要掉以轻心，把这个外套啊一定要给这个拿好了，保存着穿好了哈。小心着凉感冒，特别是夜间出行一定要注意了。
0: 好的，那在这个时间段，那也希望各位持续关注锁定收听。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

0: 新一百米，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3: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 0357-8087-100。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3: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2: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3: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2: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3: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2: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3: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1: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4: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午高峰的时段，市区车多人多，提示各位注意安全，小心驾驶。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1 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交通节目开心方向盘。各位好，我是齐泽，来关注一下市区最新的通行情况。目前此时此刻在鼓楼周边以及在鼓楼西双向是车多拥堵的状态，公园街也是出现了拥堵。目前在解放路特别是在这个学校附近哈，也是有这个拥堵的情况。那目前除了这个路段之外，在车站街也是车多拥堵的情况，车站路的全线都是车多缓行。广宣街也是有拥堵的情况，财神楼北街一直到这个北城花园楼下都是有车多拥堵的情况，也提示各位注意安全，小心驾驶。午高峰的路段当中这个情况还是比较复杂的，一定要提前观察一下出行的这个相关的情况，小心驾驶啊。那如果出行在路上有最新的通行情况，也可以在节目里留言，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57-203-9696 2039697来和我们互动和交流，来分享路上最新的情况。

0: 不肯再次提起。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2: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3: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2: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3: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2: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3: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2: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3: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4: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1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基彩科。
5: 车有点多呀。
6: 唉，路有点窄。
5: 心里有点急。
6: 感觉有点无聊。
7: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6: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7: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6: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7: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6: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8: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9: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8: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9: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哎呦，我觉得这些年对于很多的大学应届生，应该都听到过这样的一句话，说、上岸第一件，先斩意中人。
10: 哈、 意中人到底做错了什么？
9: 大家应该都知道是什么意思吧？其实就是毕业季，又被叫做分手季。
8: 嗯，
9: 早在多年之前就广为流传，
8: 就有这说法。
9: 意思就是说，在考研、考编或者考公成功之后，也就是毕业之后啊，
8: 嗯，
9: 有些人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和高校外或体制外的那个对象分手。
8: 哎，这句话乍一听好像特离谱，是吧？然后我们会为那个意中人感觉到不平。
9: 嗯，
8: 具备很多人的认为是有一定道理的。
9: 对，尤其是对于考研人来讲，上岸就分手似乎成了他们难以摆脱的一种宿命。
8: 嗯，
9: 还有考研培训机构的老师发视频就分享身边的案例，说两个人一起考研，那个没考上的肯定会在一年之内被甩。
8: 哎，网上呢甚至还出现了一套这个标准的作业流程啊，我们来看看是什么样的一个标准作业流程啊。就是上岸前先磨剑，上岸后果断挥剑，
9: 合着是练了好久了，
8: 迟疑一秒你就输了
9: 啊！这终于大功告成了。难道说上岸就是要进封神榜位列仙班了？为什么就要斩断情缘呢？
8: 哎，不过最近一段时间我也看到了很多就是很成功的案例，比如说两个人一起考研，最后两个人双双都考上了的，都上岸了的，
9: 嗯，
8: 这样的话也可能会修成正果，是吧？但你看这消息我们从哪儿看到的？新闻呀。
9: 嗯，
8: 这事儿都上新闻了，说明什么呀？
9: 说明已经是一批人了。
8: 不，说明还是小众的，他才够上新闻啊。
9: 啊，
8: 你想是这意思吧？
9: 不，那也一定是他得达到了一定的数量才能被关注，
8: 有代表性，又是小众，所以他才上新闻。这么一对比的话，那些没有双双上岸的小情侣们还是很多很多的。
9: 那我就纳闷了，上岸第一件他为什么要斩意中人呢？
8: 哎，如今哈，想知道这年轻人对所谓这个上岸有多么的渴望，有多么的焦虑，其实方法还挺简单的。
9: 嗯，
8: 你打开几个 B 站视频，你可能就会看到啊，满屏都是祈祷上岸的弹幕。
9: 根据某平台发布的《中国大学生考研白皮书》2023考研的暴露比呢，是已经接近6:1。
8: 六比一。
9: 对，也就是说，6个报名考研的学生当中，录取一个人。

0: 在这种比例之下，如果咱俩都去考研的话，有可能咱俩都会被淘汰。
1: 对，是的，考公的竞争那也相当的激烈。我们也是拿2023来举例吧。
0: 嗯，
1: 2023年度的中国国家公务员考试过审平均的竞争比达到了60:1。
0: 大概什么概念呢？你看现在小学的班级大概就是60来人，对吧？那60个人里头，只有第一名的那个小朋友才有可能会上岸，
1: 而且他只是过审哦。一些热门的岗位他难度会更高，
0: 是
1: 我们看到的可能是1:100多，甚至1:1更高。
0: 哇，光听听这个比例，本人不配。
1: 而上了岸的一方之所以要提分手，最主要的原因可能就是认为双方的条件已经不再匹配了。
0: 哎呦，你看看人家条件好了呀，对吧？对一般人而言啊，上岸其实并不是特别容易的事儿。许多一起备考的情侣想一起上岸，那更是难上加难，对不对？
1: 嗯，
0: 所以就说了，我上岸了，你还没上岸，你不配我了呀。
1: 所以啊，大家去看那些各大社交平台，某乎、某伴，你看其中的相关讨论，你就会发现，在这个上岸之后要不要分手的问题当中，很多人都提到了收入、条件等等这样的字眼。
0: 嗯，上岸后会分手最大的原因是双方条件不匹配了。
1: 哎呦，我们来看一看啊，100%的人觉得双方条件不匹配。
0: 这其中就涉及到了嫌弃
1: 啊，
0: 涉及到了个人的收入，涉及到了此时此刻他拥有的条件。
1: 我们来看一下啊，有一个代表性的言论说，说实话，原生家庭我比他好太多了，等不下去，感觉结婚就会降低生活质量，倒不如早点结束。
0: 哎呦，这说辞批得很严重啊。
1: 哎呦，另外78%的人考上之后呢，出现一个现实情况，就是异地了。
0: 嗯，你不在我的城市，我也不在你的城市，距离产生不了美，距离只能会产生分裂。
1: 分手快乐，祝你快乐，你还能找到更好的。
0: 在这种关系当中呢，就存在了这样的言辞，考去了别的城市，自然就得分开了呀。
1: 对，主要就是距离城市、异地这样的问题。另外还有66%的人是因为双方观念不合。
0: 哎呀，你看看你，我现在都已经上岸了，你还在岸下。
1: 我们的思想是不一样的，大家的高度不匹配，我们的觉悟也是不同的，那三观就更不用说了，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你有跟我认真的探讨过吗？
0: 这时候可能上海的人就会说了，我们的教育不一样，
1: 哈哈哈，
0: 接触的人群也不一样，
1: 哈哈哈，
0: 两人的想法也不一样，
1: 哈哈哈。还有29%的人会觉得没精力沟通和陪伴对方，
0: 忙忙忙，总是很忙，压力大，时间少，
1: 压力太大了，我每天哪有时间陪你打电话呀，你也不看看我现在做的是什么工作。
0: 哎喂，亲爱的，你在干什么呢？哦，我在应酬呢。
1: 我在加班呢。
0: 我在应酬呢。
1: 啊，应酬呢，
0: 正在忙着呢。
1: 对，我正在跟领导说话呢。不行，我不能再打电话了，挂了吧。
0: 先挂了吧。哎，你听过最近有一个梗吗？
1: 什么梗？
0: 就是两个人有一个八人群。
1: 什么叫八人群？
0: 具体涉及的这个主人公啊，我们在这儿不点名了，大概意思就是说，这个男的呀，他的这个商务内容非常的繁忙，他一共有7部手机。
1: 哦，7部手机，7个微信号。
0: 哎，对，他每天拿哪个手机出门不一定。于是呢，这个女方啊，想跟男方沟通的时候，不知道给他发哪个微信号，于是建立一个群，里面一共有8个人。
1: 哇，好棒啊，这个女生也是很聪明啊，既聪明又很善解人意。你看接着来看，还有25%是什么情况，说我们本来就没有很深的感情，最初可能就是一见倾心。
0: 你说什么？我们之间没有很深的感情？
1: 对呀、
0: 当初是谁说爱我的？当初的喜欢是谁？
1: 我跟你讲，我也就看你颜值高点，有点好看，你还当我喜欢你的灵魂？
0: 这就厌烦了是吧？
1: 对呀、就是厌烦了，当初本来就是凑合的，现在那不凑合了，我都上岸了还凑合什么？
0: 你伤害了我还一笑而过。
1: 来看看这个代表言论啊，说之前呢感情两个人就比较淡，考上之后大家就各过各的生活了。
0: 哎，就这么被厌弃了。
1: 你看，有人认为无论是爱情还是婚姻都是离不开现实的，上岸之后自己的这个社会地位就发生了变化，那如此一来呢，上岸的人选择分手去找更好的人就是一种更理性的选择，有利于自己抵御未来生活的风险。
0: 哎呀，真是防患于未然呀。
1: 哎，这话我说的时候都老脸一红。
0: 就像我曾经读过的一本书，叫做《霍乱时期的爱情》，里面有一段我印象很深刻啊。怎么说的呢？大概意思就是说，世俗的

0: 好处、安全感、和谐和幸福，这些东西一旦相加，或许看似爱情，也几乎等于爱情。
1: 嗯，甚至有人会夸张的把考上研究生进入体制内变成这个光耀家族的大事儿，就觉得自己上岸很成功，成为了父母眼中的大孝子，哪怕想要继续和对象在一起，自己的家人可能也会不同意，所以呢倒不如说提前分手。其实我觉得这也可能是会导致上岸就分手的一个重要原因。
0: 好的，所以这段内容让我们产生了一种新的想法。
1: 什么想法？
0: 对这样的大孝子，我们最好是视而不见。
1: 哎，关键的一点是在于，我觉得我们其实探讨出的是很多人的现实生活，而且有很多人正在经历这样的类似的选择当中。你是怎样选择的？又或者你是怎样被选择的？哎，现在过得还好吗？
0: 所以我们来说一说，上岸第一件，要不要先斩意中人？我们下个路口见，
1: 一会儿见喽。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
0: 哎，今天呢，我们聊到的这个话题就是上岸第一届要不要站意中人呢？
1: 说到这个问题呀、啊，其实还有一个原因是双方的观念问题。
0: 哦，这怎么说呢？
1: 你看，很典型的一种案例就是成功考上的那一方会认为，哎，我自己更有进取心，而另一方呢，他一直都在原地踏步，甚至是懒怠懒散，不愿意努力改善生活。
0: 这是努力的事儿吗？
1: 所以在有些情况之下，上岸之后分手，那我是出于不得已的原因而做出的选择。
0: 哎呦，真是难为你了呢。
1: 啊，当然还有一些真的不得已的原因，比如说工作变动导致异地了、一个人在云南，一个人在山西、又或者新工作太忙了，挤占了恋爱时间，我实在没时间和你谈恋爱。
0: 为了你的恋爱质量，我们分手吧。
1: 哎，这有一个什么样的异曲同工的道理啊？就好比说跟我们考上新学校会和原来的朋友渐行渐远是一个道理。
0: 哎，是的，
1: 当上岸促使人生进入到新的领域之后，原有的关系就容易发生波动。
0: 而对于上岸之后分手这种行为，网友们可以说是吵得不可开交啊。我们也统计了一下啊，关于这个上岸第一件先斩意中人的讨论，发现大概有40%的人对此表示支持或理解。
1: 看，我们来了解一下啊，26%的人认为是该斩就斩，15%的人认为表示中立，表示理解。你看，26%内支持的人，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代表言论。有人说，在我看来，所谓要斩的，那都是不合适的人。考研对于自己来说，就是给自己的一次全新机会。
0: 哇，这就像是鲤鱼跃龙门。你都变成龙了，谁还跟以前的鱼玩啊？
1: 还有人说啊，这个恋爱就是恋爱，结婚就是结婚，本来结婚就是权衡利弊的，找个人搭伙过日子。
0: 哇，这么一说，我觉得跳跳糖更不想结婚了吧？是吗？
1: 还有表示中立的，我们来看他们是怎么说的啊。有人说别斩来斩去的了，人家分手是人家的事儿，咱别管。说的也对
0: 哦，就是人家是人家的事儿，咱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就行了。啊，再有呢，就是说这个女生当自强，谁斩谁还不一定呢，不同阶段需求不同啊，大家都是互相选择。
1: 哦，懂了懂了。来看一下
0: 各取所需，是这意思吧。
1: 58%的人啊，是反对的意见，认为这是辜负。
0: 哎，怎么说的呢？代表言论有：考上研究生以后，考上编制以后，到底有啥可骄傲的呢？
1: 还有人说，你这跟古代陈世美进京赶考之后，然后抛弃了原配，这有啥区别呀？
0: 哎，上岸了就斩意中人，将近有60%人表示了反对啊。
1: 对，对此是嗤之以鼻，把这种行为都比作这个陈世美了，又说他们自私又功利。更有人觉得这上岸啊，不是上天，
0: 你上天呢？
1: 把学历和编制看得太重了，本身就是一种目光狭隘。
0: 哎呀，真的是啊。所以呢，你看大家的这个选择倾向也代表了一定的这个风向走向，对不对？
1: 哎，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这几年本身相亲市场非常的火热，而且也有各大单位的员工，年轻人确实是都很需要相亲去帮助自己去迈开第一步。
0: 哎，光我主持过的这种就是大型的相亲会就有很多场了。你像比如说医院的护士小姐姐们，然后还有就是部队的兵哥哥们，再有就是一些研究院的科学家们啊，他们就是他们的这个社交圈子很小嘛，然后所以他们就需要走出来，然后去面对更多的一些男男女女，然后来接受彼此的这样的一些新鲜度，然后建立新的一些认识啊，所以这样的一些相亲活动还是很有意义的哈。
1: 那你有没有发现，在这类型的相亲活动或者说在婚恋关系当中，好像普遍存在着一种有点畸形的身份歧视。
0: 哎呦，那说到这个可得去这个人民公园好好看一看了。你看看大家的这个自我介绍的内容，你就知道到底有没有身份歧视了。
1: 对，每个公园都会有一个相亲角，每个相亲角啊都会有各自的材料简历，这简历上写的清清楚楚，是有没有房啊，是有没有车呀，是什么样的学历呀，是年方多少岁呀。
0: 哎，你去过相亲角吗？
1: 当然没有。
0: 我跟你讲，就是最早的时候可能
1: 你去过呀？
0: 我去过，
1: 干嘛去了？
0: 就是看看。
1: 看看？
0: 哎，
1: 确定不是去给自己找另一半？
0: 哎呀，你嫂子可在家呢，听着呢。
1: 不是去拿自己的简历放到这个大池子里面去趟一趟水？
0: 你看我这还需要吗？我

0: 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曾经啊，曾几何时，最早的时候可能真的是公园的一个相亲角，
1: 嗯，
0: 到后来呢就变成了相亲摊儿，就越来越大了，现在那可不一样了。尤其是就是它有一些公园不是说每天都有的，比如说到了周六日或者是一三五什么的啊，那铺开的摊子可就大了去了，男生一片天，女生一片地啊，那真的是一大片的相亲的内容啊，挂的那个个人简介，不说是雷同吧，但大家的这个格式化也是非常的高度一致的。
1: 哈、啊，就冲你这么说，我莫名的有点好奇，有点想去。
0: 你去体验体验吧，我觉得没准能找到你人生的另一半呢。
1: 真的假的？你别吓我。
0: 你可以在上面可以清晰的看到对方是男是女，可以看到他的工作家庭，可以看到他的收入到底几何，看到他几套房几套车，
1: 甚至你还可以直接的见到他妈他爸。
0: 哎呀，那概率很高的。
1: 对，现在好多年轻人相亲都不是自己本人去的，都是爸爸妈妈代替相亲。
0: 所以啊，你要到了这个相亲角以后，没准会被哪个叔叔或者哪个阿姨拽住说，哎呦，小姑娘，今年多大了呀？
1: 啊，今年多大了，你想干嘛呀？小心我打110，让警察叔叔把你带走啊。
0: 你这样注定单身呢，你。
1: 你看，说到这个普遍存在的问题，让我们暂且先把这个斩意中人这事儿是对是错先放到一边，在大家的激烈讨论当中，其实我们会发现很多时候这种行为背后它其实是一套公式。等式的两边是情侣双方的条件，而上岸呢它会造成这个等式的失衡。
0: 哎，那么为什么有人会觉得考公考编或者是考研成功之后就高人一等了呢？就可以在婚恋市场上拥有更大的选择权了呢？
1: 首先这要从社会的客观现象来说起。很多研究都显示啊，婚恋关系追求门当户对的情况那是普遍存在的。人们总是更容易找到和自己条件相当的对象。
0: 哎，从这个受教育水平来看吧，中国人的婚恋关系啊的确有着学历歧视。
1: 一项运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等数据的研究发现呢，从1949年以来，中国社会的教育同类婚现象经历了从多到少再从少到多的过程。
0: 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教育的同类型的情侣刚开始是越来越多，后来变得越来越少了，但是现在越来越多了。
1: 哎，这个教育同类它指的是夫妻双方学历基本相当的婚姻啊。
0: 没错，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啊，虽然中国人的这个婚姻不再讲究什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了，但是教育同类婚的比例哎反而增加了。
1: 一会儿下个路口呢，我们会跟大家来持续的来聊一聊关于这个教育同类婚它的发展变化，同时变化之后又代表了什么，我们都会来跟大家一起讨论。
0: 是，这上岸第一件要不要先斩意中人呢？那我们下个路口见。
1: 一会儿见喽。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4: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你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5: 车有点多呀。
6: 唉，路有点窄，
5: 心里有点急，
6: 感觉有点无聊。
7: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6: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7: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6: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7: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6: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8: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9: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8: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9: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8: 是的，今天呢，我们聊到了一个话题，那就是上岸第一件要不要斩意中人。
9: 哎，那既然说到这儿，我们先来看几个后台大家的留言吧。
8: 嗯。
9: 谭沁他说了，我真的很难理解到底是哪四成人在支持上岸之后要斩意中人，说真诚面对感情难道就那么难吗？你只是上岸了，不是成神了，你要拿门当户对做挡箭盘，那只能说明在你的价值观里你自己就是一个明码标价的物品。
8: 哎，归根结底就是不爱了，上岸不上岸，哎呀，借口而已。
9: 我也觉得那只是一个借口，也是不够爱的一个表现。
8: 是啊，虽然但是啊，这个婚后的生活没有那么简单，天天都要被体制内的另一半嫌弃不上进，那才是真正的煎熬开始。所以为了这份不煎熬，我宁愿你赶紧跟我分手吧。
9: 啊，趁早分开是吧？
8: 哎，对呀。
9: 嗯，来看到轰轰，他说算来算去算自己，我认识的一个小伙子，他自己条件呢也不算差，总想找个有条件有钱的姑娘。
8: 嗯，
9: 他从一开始就目标明确，所以即便是遇到好姑娘，只要是对方条件不符合他的要求，他也会果断停止喜欢。终于有一天，他遇到了一个各方面都符合自己要求的女孩，家境殷实，有房有车，自己还很能赚，整个家族都是做生意的，结婚嫁妆学区房和30万以上的车起步，最主要的是哎，人姑娘还长得好看。
8: 嗯，
9: 一切都精准地踩在了他的算计点上。
8: 于是
9: 认识不到半年就结婚了。
8: 你看看这速度。
9: 哎呀，从结婚的那天开始啊，他的如意算盘珠子就开始脱落。
8: 哦，怎么着？
9: 先是女方没有嫁妆，
8: 你看，
9: 后经证实啊，所谓的学区房和车都是亲戚家的，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他所谓的精致生活也都是刷信用卡得来的。这段机关算尽的感情里，他以为他自己算计了女孩，其实他才是被算计的那个人。所以说人呐，面对感情终归还是要认真一点。
8: 如果真的遇到了完美符合自己要求的恋人，倒有可能是针对自己的杀猪盘。
9: 哦，
8: 对吧？
9: 啊，这又是另外一个热度非常之高的话题了，咱们改天再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啊。
8: 再来看夏至啊，夏至说了，他说用各种标准来衡量爱情，他就已经没有意义了。
9: 哎，这个话呢，稍稍微微也没有那么的客观啊。再来看到寻师，他说不够爱罢了，真正相爱的两个人，生与死相交都可以跨过，何况体制内体制外呢？
8: 是啊，然后这个铮铮也提到了生死相交这个词儿，他说生死相交啊，抵不过柴米油盐，生死相交为义是人品，柴米油盐是日复一日的生活，舍命救对方和没办法相伴并不冲突。
9: 其实你看，只是每个人对于婚恋对于爱情他的价值观和理解不一样，大家只是站在了不同的角度而已。来看到去看云彩吧，他说哎呦，听了大家的说法我算是开了眼了。
8: 哎，
9: 有人觉得别把爱情想得太美好，有人觉得爱情本身就是纯洁无瑕的。
8: 嗯，
9: 只能说每个人的追求都不一样吧。
8: 是，
9: 他说在我看来相爱是最重要的，其他条件都无所谓。我太太嫁给我属于二婚了，我是第一次结婚。
8: 嗯，
9: 旁人可能觉得我傻，觉得不公平，但我觉得没什么，他爱我我也爱他，只是他之前走错了路选错了人，不能因为这个就给他判死刑。
8: 是啊，
9: 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我们过得很幸福，
8: 祝福你们。
9: 他说其实假设一下啊，如果我们现在80岁了，回头看看这一生有什么事儿是真值得计较的呢？我想到那个岁数再回头看，一切应该都是过眼云烟吧。
8: 这是大智慧啊。
9: 当然了啊，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活法，我只聊我自己，不去定义他人。
8: 是，听过一句台词怎么说的，这一生我们会遇到很多很多的问题，到最后也找不到答案，
9: 关键是真的被斩又如何呢？下一个会更好的，
8: 这也不一定是一件坏事，对吧？
9: 嗯，是的。那我们说回来啊，刚刚在节目当中有提到这个教育同类婚。
8: 哎，
9: 来跟大家解释一下，再提一下，首先这个教育同类婚它指的是夫妻双方学历基本相当的婚姻。
8: 嗯，
9: 那么从1949年我们从这儿开始追溯，一直到2015年，中国人的教育同类婚的强度从0.81上升到了1.52，也就是说大家对于这个教育同类看得越来越重了。
8: 对，认可度增长了一倍啊。
9: 嗯，
8: 那么从这个1949年开始，研究者呢就开始一直跟踪中国人的教育同类婚的这样的一个人群。那研究就发现啊，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生活成本的增加和收入的差别化。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呢，婚姻双方会更加看重未来配偶的社会地位经济能力，由此呢，这个教育在婚姻匹配当中的重要性 进一步提升了。
9: 是的，总体来讲呢，从2010年到2018年，中国家庭追溯调查数据来看，已婚的受访者中，超过一半的婚姻都在学历上门当户对，占比和10年前基本一样。
8: 哎，这其中啊，随着女性整体学历的不断提高啊，高学历女生匹配低学历男生的婚姻占比也在不断的增加。
9: 是的，也就是说在随着时间的发展和推移，慢慢的女生学历更高的人逐渐的占据了一个总数，是吧？
8: 是这意思啊。此外呢，在这个职业呀收入上追求匹配的婚姻的比例比起10年前是有所降低的，但还是保持在了30%以上。
9: 对，也就是说10年前对于职业收入追求匹配要求会更高，现如今稍稍的这个观念有所调整，但占比依然很高。看在2014年到2018年的这个调查当中啊，有将近一半42%的婚姻双方职业的社会经济地位相当，相比起来收入匹配的婚姻少一些，大概只占1/3。
8: 那么在体制内，许多有编制的人也爱找同样是有编制的对象
9: 哦。有一项研究就调查了中国某个县城近3000名体制内，包括机关单位啦、医院啊、学校啊等等这些女性，发现她们普遍都想要选择体制内的男性来结婚。
8: 是的，在一些小城市或者是县城里啊，男公务员和女老师在媒婆口中那是站在相亲鄙视链云端的人
9: 啊，人家是不会涉及到鄙视不鄙视一说的，是吧？人家是站在山顶云端的人，已经越过山顶了哈，
8: 都成神了啊。
9: 对，你看，如此看来，尽管学历编制不会通过婚姻来传播，但确实算得上相亲市场当中的硬通货。
8: 所以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吧，上岸第一件到底要不要先斩意中人，你的看法很重要，我们希望看到你的留言。
9: 嗯，是的，大家可以来就你们个人的经历又或者在生活当中的所见所闻，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故事。其实啊，你会

0: 本身就遇到过相似的事情。
1: 嗯，
0: 当然了，我觉得我们这期节目当中啊，可能多少我们的这个风向有点偏颇啊，大家也可以说一说，如果你是那种就是赞同展翼中人的那一方的话呢，也可以来说说你的观点嘛。当然了，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一些比较典型的案例的话，也欢迎你跟我们来讲讲。
1: 是的，老规矩啊，通过我们的微信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跟我们互动留言了。我们会挑选大家那些有趣的、有意思的、比较有标志性的留言来进行同步分享。那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咯，
0: 一会儿见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没错，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讨论当中。这上岸第一件，要不要斩意中人呢？
2: 哎呦，这话说出来就有那么一点点，我感觉咱俩今天像是标题党，但是确实我们的所有的内容都在围绕着我们的标题，真可怕呀。
1: 再来看看豆子是怎么说的，他说好尴尬，我就是被斩的那一个，后来找的老公呢也是体制内，外表家世比前任还要好，但我还是无法释怀那段曾经黑暗的日子，对于爱情再也无法做到毫无保留了。
2: 等一下啊，爱情还是很

0: 美好的，千万不要因噎废食，更不要因为前面那个人就错失了现在的真爱。
1: 我特别想说，豆子呀，是你的前任配不上你，只是老天给你准备了更好的良缘呀。
0: 还有杜丽丽，她说好像忽视了我这种情况的，看她是什么情况啊？她说是为了能结婚而考研的，我对象呢是大专，大家以为他会耽误我学习，所以我考研立正，以至于我是研究生，我老公是大专。研究生毕业之后呢，老公上班创业，养了我没有工作的近十年。那几年特殊时期的时候，我们不再创业，而是各自出来上班。虽然婚姻当中也有吵吵闹闹，但自己觉得还是他是最合适的。
1: 这是真爱，
0: 这是两个人一起度过风雨的，这是真爱。
1: 是的，女生也在努力，男生同样也很优秀啊。再来看一下，这是 Molly， 她说985本科生备考当中，真忙着上岸，哪有功夫谈恋爱呀、啊？我周围十个准备考研的，九个都单着身呢啊，先立业后成家不是没有道理的。
0: 嗯，这是一种情况。还有左红雷，他说我就呵呵了，说的冠冕堂皇，其实就是人心变了，分手也许是件好事呢，这强扭的瓜不甜。
1: 这道理都会说，但是深陷其中的人很难从一段感情当中拔出来。
0: 嗯，还有龙行大运，他说其实早点看清楚也挺好的，这种贪心总觉得有更好对象在等着的心态，其实是怎么处都处不好的。
1: 是，我们再来看看 CC 啊，他说真的觉得爱到最后凭的就是良心啊。
0: 嗯，还有阿白分享了他的个人经历啊，他说和前任毕业之后两个人就在一起了，我呢是在大企业工作，对考公考编无感，他借调到这边边工作边考公，他一直都在不间断的复习，而在我看来他考上只是时间问题而已。参考的第四年，因为同专业，我陪他一起参加了考试，面试帮他卡住内定的萝卜，终于他考上了。
1: 哎呦，你看看，
0: 令我没想到的是，考上之后他就劈腿了。
1: 哎呦天！
0: 入职第一个月就和我正式提了分手，给的理由是觉得俩人不是一条心，只能说祝他幸福吧。考公只能说明应试能力强，不代表人品和综合能力。
1: 赞同，赞同，强烈赞同啊！这个、考公他也就是运气加上那么一点点的小能力。
0: 嗯，还有刘哲，他也分享的个人经历啊。他说我老婆考上了外地的公务员，我把老家的房子卖了，陪他一起去了外地。他在体制内，我在家照顾他。刚生了一对双胞胎，我在家看孩子。我们的感情还是很好，感情要找对的人很重要。如果分了，那就说明还是没找对人啊。
1: 啊，你看看人家这不幸福的好好的吗？双胞胎都有了。
0: 关键我觉得人家俩人这心都比较乐观。
1: 嗯，是。再来看一下这个句号，他说了，我上岸市区教室边异地300公里，后来辞职回到他身边，没有想过要离开。爱是克服各种困难也要在一起，而分手只需要一个理由，所以只是不爱罢了。
0: 嗯，还有向阳作文，他说若爱一切都不是问题，不爱那一切都是问题。
1: 嗯，冲也说学历呢是拆不散两个人的价值观会受影响。
0: 还有福气满满提到的说个人选择而已，无可厚非，大家都是成年人了，谈感情其实不如说点现实的，上岸能否实现跨越阶级，以及是否在婚恋市场当中更有优势，双方阶层差距对生活的影响等等，这些比较实际一些。上岸就分手已经能够说明这也就是处了个结婚对象，根本不算啥意中人，既然处着处着就是为了功利的目的，那就一直谈功利的心就好了。
1: 哎，再来看看啊，要说到这个婚恋啊，其实有个词儿我们经常会提到，那就是门当户对，对吧？
0: 哦，你要是在社交平台输入这个关键词，那这热度也老高了。
1: 是，但是这样的生活就一定更好吗？有一项研究就发现啊，门当户对或高攀的婚姻能否提高人们对生活的满意度和自身的经济条件还是有很大关系的。
0: 嗯，
1: 那具体到生活的各个方面，门当户对带来的结果其实是有好有坏。
0: 比如一项研究就指出啊，门当户对的婚姻可以让两个人更加满意自己的工作和家庭的经济状况，不会被收入太低的对象所拖累，但并不会因此更满意婚姻。
1: 甚至啊，有基于中国综合调查的研究表明，职业 单位类型上的匹配会恶化人们婚后的幸福感，主要原因呢是基于功利主义的观念，找匹配的对象没有感受到亲密关系本身的美好。
0: 还有一个残酷的现象是什么呢？就现实就是那些上了岸就要换对象的人，其实他不一定能够找到和自己职业教育相当或者是更好的伴侣。
1: 那么在研究当中也发现了，我们能找到什么条件的结婚对象，有的时候会受到家庭条件的影响。
0: 来看一下数据啊，家庭条件一般的人通过考编等方式获得了更好的职业，想要向上匹配其实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1: 而家庭好的人呢，更容易在家庭的影响之下向上婚配，弥补自身职业带来的弱势。
0: 这可以解释社会当中的很多现象，你像是有人上岸之后和条件不如自己的对象分手，去找所谓的条件更好的人，但他们会在婚恋市场当中被认为，哎呦这人太现实了，反而比较难实现婚姻上的向上流动。
1: 所以哪怕有人想上岸之后斩了意中人，也要想想自己恋爱的目的到底是什么，用利益交换的爱情可能最后会同时失去利益和爱情。
0: 你看下一束灿烂就在后台说了，指望别人大多数的时候啊，没有爱情也没有钱，所以呢自己好好努力还是靠自己最重要。
1: 小蚊子说哎呦我觉得呀，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别伤心别难过，不要美化那些没有发生的事儿，这话也送给我自己。
0: 还有 Panda 他说了，爱情是很美好的，相爱的人应该是克服重重困难，相互扶持，去提高生活质量，上岸就分手那不过是爱情当中他更爱自己罢了，被分手的也应该庆幸，毕竟以后路还很远，长痛不如短痛，终究是志不同道不合不相为谋而已，爱情它也不是生活的全部呀。
1: 所以啊，对于被分手的人而言，这被斩或许还真的是一件好事儿。
0: 当然是好事儿，
1: 总比进入社会双方生活有了更多的交集之后你再被一脚踢开来得幸运的多吧。
0: 那必须的。如果大家对于今天的这个话题意犹未尽的话，也欢迎来继续留言参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只能跟大家先聊到这儿咯。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我是跳跳糖，
1: 我是张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0: 一路有的聊，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咯。
1: 拜拜
0: 拜拜。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

0: 付款
1: 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3: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4: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5: 看得见的中国史，从两魏并立到北周灭齐。四，周齐立国。北齐政权暴君迭出，腐败成风。比如高阳就以嗜酒嗜血而著称，而后主高纬宠信他的乳母陆令萱、奸臣何世开等人，公开的卖官鬻爵。这种情况使得原本国力强大的北齐日渐衰落，灭亡已经不可避免了。反观北周政权，虽然同样有政治斗争，但是几代的统治者都较好地执行了均田制和府兵制。均田制始行于北魏太和年间，这项制度规定由国家将部分的国有土地、户爵田、罪末田以及无主土地按人口与耕牛的数量分给农民耕作，有售有还，同时将土地所有者原有的土地纳入均田制的范围，进行统一登记，确认其权属关系，转让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府兵制则是一种兵民合一的军事制度，府兵平时务农，农闲时操练，服役期间其租税劳役则一律免除。均田制促进了北周的经济发展，而府兵制则打破了胡汉分界线，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再加上北周在民族吏治的问题上处理得更加灵活得力，所以北周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就逐渐超过了北齐，整个北方的统一已经为期不久了。五，雄才大略的周武帝。公元572年，在北周都城长安的文安殿中，周武帝宇文邕亲手杀死了权臣宇文护，然后将宇文护朝廷内外的党羽一网打尽，北周政权再次回到了宇文泰嫡系子孙的手中。作为南北朝时期少有的英明君主，周武帝即位之后就实施了许多方面的改革，比如释放奴婢，大规模的灭佛。北周政权也是依靠鲜卑贵族的军事所建立的，所以还保留有大量的奴隶社会的陋习，其中就有将战俘作为豪强们的奴婢使用。到周武帝掌权之后，他下令将历次同北齐南梁作战时的俘获的奴隶 全部

方面作为自由民。这一举动加速了北周政权的封建化，削弱了地方豪强的势力，加强了君主的权威。至于灭佛，就是打击佛教。南北朝时期，佛教空前发展，大批的人口遁入空门，寺院也掌握了大量的耕地，集中了大量的财富，而朝廷则失去了土地，甚至征税的对象和稳定的兵源。周武帝强令僧众还俗，将寺庙产业收归国有，大大增强了国家的税收人口，增加了国家收入。另外，周武帝还大力打击士族势力，改革军事制度，密切君主和军队的关系等等。通过政治、经济诸多方面的改革，周武帝做好了消灭北齐的准备。公元575年，周武帝下诏大举进攻北齐。尽管周军初战告捷，但是在金庸城下遭遇了齐军的顽强抵抗，而周武帝也在作战之中身患重病，不得不下令退回国内了。第二年，锲而不舍的周武帝再次率军进攻北齐。当年十月，周军攻克了北齐的重镇晋州，俘获北齐的士兵8000人。11月，北齐后主高纬率军反击，围攻北周平阳城。经过数天的围困，齐军本来已经占据主动了，眼看即将破城，没想到后主高纬为了让正在梳洗打扮的妃子冯小莲目睹破城的景象，就命令军队暂缓进攻。这个举动让齐军士气大跌，未能。不久之后，周武帝率8万大军被平阳解围，从而大败齐军。公元577年，周军攻破了北齐的都城邺城，活捉了后主高纬，消灭了北齐。北周灭齐，结束了北方近50年的分裂割据局面，从而一统整个中国北方，为日后隋朝的统一奠定基础。第九节，丰富多彩的北朝石窟艺术。两晋南北朝时期，北方的统治者大多喜欢利用宗教为其政治服务，所以大肆兴建佛寺，凿窟造像，从而使佛教石窟造像绘画艺术达到了一个高潮。其中代表性的石窟主要有敦煌莫高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等等，它们融合了中国西北各族人民的才智和创造力，同时受到来自今天印度以至伊朗、希腊等国的宗教艺术的影响和启迪，渗透了宗教的热情，又每每显示出世俗生活的某种情形，是研究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资料。一，莫高窟。莫高窟又名千佛洞，它与龙门石窟、大同云冈石窟并称为中国三大石窟。莫高窟开凿于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此后历代皆有兴建，至隋唐时开凿进入鼎盛时期，
莫高窟的营建一直持续到元朝，元朝以后就停止开凿，逐渐冷落荒废，鲜为人知。莫高窟现存的700多个洞窟中，保存有壁画、彩塑，这些洞窟有492个，有禅窟、殿堂窟、塔庙窟、穹窿顶窟等等形制，还有一些佛塔。彩塑是莫高窟艺术的主体，有佛像、菩萨像、弟子像，以及天王、金刚、力士、神等等。彩塑形式丰富多彩，有元素、浮塑、彩塑、扇叶塑等等。最高的彩塑有34.5米，最小的仅有2厘米左右。石窟手艺之高和题材之丰富，堪称佛教彩塑的博物馆。石窟另有壁画4.5万平方米，这些壁画连起来可以长达2.5万米。这些壁画因为时间跨度大，有各种各样的风格，各种各样的流派，反映出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状况，是中国古代美术史上的光辉篇章，为中国古代史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形象史料。莫高窟中还藏有珍贵的文物和历史文献。在清朝光绪26年的时候，公元1900年，莫高窟的道士王元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发现第十窟中有一个藏经洞，洞内满注约50000余件从三国、两晋、南北朝一直到北宋时期的经卷、文书、织绣和画像等等。文书中汉文写本占绝大部分，此外粟特文、吐蕃文、梵文、藏文等各民族的文字书写本占1/6。藏经洞的发现轰动了世界，因此招来了英、法、日、俄、美等国家的冒险家严重的破坏和盗窃。莫高窟中的发现是20世纪初中国考古学上的一次重大发现，此后又由此发展出著名的敦煌学。敦煌莫高窟地处丝绸之路上的战略要点，它不仅是东西方贸易的中转站，还是宗教、文化、知识交汇之处。莫高窟中的492个小石窟和洞穴庙宇，以及雕像和壁画闻名于世，展示了延续千年的佛教艺术。二，龙门石窟。龙门石窟开凿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历经东西魏、北齐、北周，一直到隋唐至宋朝历代王朝又连续大规模的营造，时间跨度达400余年之久。龙门石窟密布于伊水东西两山的峭壁之上，全长1000多米，现共存佛洞、佛龛2345个，佛塔40多座，佛像10万多尊。其中最大的佛像卢舍那大佛开凿于唐高宗咸亨9年，公元673年，它位于洛阳龙门西山南部山腰的奉仙寺，
是龙门石窟中最大最精美的一尊佛像，它高达 17.14 米。石窟中最小的仅有2厘米。另外，龙门石窟中还有历代造像的题记和碑刻3600多品，这些都体现出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高超的艺术造诣。龙门石窟群大部分集中在伊水西岸的崖壁之上，其中大型洞窟有29个。伊水东岸岩壁上全是唐代的窟龛，其中有7个大型的洞窟。在龙门石窟中，北魏时期的洞具有代表性的有古阳洞、宾阳中洞、莲花洞和石窟寺等等。莲花洞又名伊阙洞，它建在龙门西山奉仙寺以北，因为窟顶雕有一个巨大的精美莲花而得名。北齐时期的作品具有代表性的要算药方洞和一些小龛造像。隋代作品代表性的是宾阳南洞北壁的梁佩仁造像龛等等。唐代的洞窟具有代表性的有潜溪寺、宾阳北洞、敬善寺、万佛寺、龙华寺、极南洞等等。龙门石窟造像题记遍布有许许多多的洞窟，约有3600品，其中龙门20品是中国优秀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在国内外学术界和书法界都有非常广泛的影响。3. 云冈石窟。云冈石窟因其建在五洲山最高处，该地名为云冈，故取名为云冈石窟。云冈石窟始建于北魏建都平城的时代，由当时的佛教高僧昙曜奉旨开凿的。大多数石窟完成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前，历时40年，加上其余的小窟，先后近50年。参加开凿的人数多达4万多人。就连当时的狮子国的佛教徒，也就是今天斯里兰卡国的人，也参与了这一举世闻名的伟大艺术创作。因此，仍留有中外文化交流的足迹。北魏著名的地理学家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说，凿石开山，因岩恩寺相望，林渊锦境，坠目所跳。恩寺相望，林渊锦境，坠目所跳，反映了当年云冈石窟开凿的壮景。云冈石窟现存洞窟45个，石雕造像达5.1万多具。它是中国最大的石窟群之一，在五洲山的南崖，东西延伸1000米。云冈石窟的佛龛如蜂窝一般的弥补，大小中石窟疏密有致地嵌贴在云冈半腰。云冈石窟气魄宏大，外观严整，在这1000米的石雕群中，雕像大的有几十米，小的有几厘米。

0: 神态、神采都非常动人。有些师傅透过他们的身着薄薄的罗纱，可以看到其优美的身段。有的居中正坐，栩栩如生，或击鼓，或敲钟，或手捧短笛，或载歌载舞，或怀抱琵琶，面向游人。这些佛像飞天，供养人的面目、身上、衣纹上，都留有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和艰辛，镌刻着佛教与石窟艺术的中国化的轨迹。这些佛像与月季的刻像，早期受到印度犍陀罗、墨陀罗艺术的强烈影响，还间接地受到希腊、罗马甚至波斯艺术的影响。这是中国古代人民与其他国家文化交流与友好往来的历史见证。云冈第二石窟是云冈石窟最早开凿的石窟之一。窟内的大佛面带微笑，眼睛饱满，大耳垂肩，斜披袈裟，具有北魏雕刻的独特风格，是云冈石窟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云冈石窟的艺术价值就在于创造了石雕文化的先河，对佛教的内容用石雕形式进行了科学和艺术的组合拼装，使这些佛教内容系列化，成为一个完整的整体，展示给后人。云冈石窟用艺术的形式记载了佛教，赞美了佛教，这无疑是当时历史时期石刻文化的一次大检阅和大展示、大发展，由此推动了石刻艺术向着更高层次的发展和升华，完成了石刻艺术与佛教文化的完美结合。这种艺术引起了中外人士极大的关注，并成为世界历史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以上三大石窟均已列入了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5: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3: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

0: 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七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6: 看得见的中国史第10节，走向自觉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文学。三国两晋南北朝最大的时代特征就是战乱、动荡和分裂。与这种社会环境相对应的，此时的文学也表现出了典型的乱世文学的特征。敏感的作家们在战乱之中最容易感受到人生的短促和生命的脆弱，以及命运的难卜、祸福的无常、个人能力的无能为力，而这些感触都反映在了文学上，或豪迈悲怆，或隐逸脱俗，表现出丰富而真挚的情感色彩，也因此更容易激起灿烂的火花。这一时期的文学在丰富多彩的同时，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文学逐渐脱离汉代以来依附于经史，而走向了独立自觉，风格的抒情化、个性化日益明朗，有了真正的文学气息。一，从建安风骨到正史之音。东汉末年建安时期，一直到三国的曹魏、黄初、太和年间， 产生了一批著名的、富有划时代意义的诗人及其诗作，因而成为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时期。这一时期，建安文学以曹魏的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为主。三曹父子不仅自己爱好诗歌，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作品，而且也奖励文学，招揽文士，聚集了一大批文学学者作为幕僚。其中最为著名的主要有王粲、陈琳、阮宇、应畅、刘桢、徐干、孔融，他们被称为建安七子。这些文人大都经历了汉朝末年社会的动荡和漩涡，他们接触了广泛的社会现实，并且作为汉朝末年的文人，他们又直接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因此很快就掀起了一个诗歌创作的高潮。曹操作为一名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在汉朝末年动乱的沧桑之中崛起，他的诗歌独具一种慷慨悲凉的格调。他既沿用了汉乐府诗的形式，却又摆脱了乐府古词僵硬的束缚，随意抒情写实，既表现出一位政治家忧时怜民的深沉感慨，又富有军事家豪迈非凡的英雄气概。作为建安诗歌新局面的开创者，他引领了此时用乐府题目自作诗的新风气。建安诗人他们的作品一方面反映了社会动乱和民生的疾苦，另一方面也表现出了统一天下的理想和壮志，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建安诗歌这种杰出成就形成了后来被称为建安风骨的传统，为五言诗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建安时期，随着文士地位的提高，文学的意义也引发了更多的关注。这种关注随着汉朝末年以品评人物之余韵，由人而及文，促进了文学批评风气的出现，表现出了一定的文学自觉意识。曹丕提出的文以气为主，代表了建安文学抒情化和个性化的共同倾向，这些都标志着这个时期文学发展的重大变化。曹魏统治的后期，统治者上层争权夺利斗争非常的尖锐残酷，司马氏一方面通过收买拉拢来树立自己的党羽，而另一方面以残酷的屠杀来消灭曹魏集团的力量，造成了魏国后期及正史以后的黑暗恐怖的政治局面。所以这个时候的诗歌就充满着深沉的人生感慨，夹杂着老庄思想中无为无争缥缈虚幻的成分，因此诗歌的风气随之一变。正史时代的代表作家是阮籍和嵇康，他们处于司马氏与曹氏争权夺利的斗争之中，大力提倡老庄思想，以老庄的自然和名教相对抗。他们的作品或轻易脱俗，或曲折隐晦，多为幽深之阶。建安时代那种积极进取的精神，为否定现实、 韬晦一世的消极反抗思想所取代，文学史上称之为正史之音。三，竹林七贤。南朝的刘义庆在他的《世说新语·任诞篇》中记载，

他们虽然追求隐逸，不谈政治，释放自我，但是却难耐不住对现实社会的不满。他们的文字之间无不流露着对专制主义政权的反抗。竹林七贤寄情于山林川河之中，却抱负于文章学问之间，在对待现实的批判和讥讽之中，描绘着自己的人生社会理想。竹林七贤就是魏晋时期文人士大夫的代表，他们以清流自居，常置酒于竹林，谈天说地，藐视一切。他们就是所谓的魏晋名士风度的典型代表。四，诗歌与民歌。西晋末年，少数民族的大规模内迁，给中原的汉族地区带来新鲜的北方草原文化，文学创作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创作出了一批通俗易懂、流畅活泼的乐府民歌。这是中国诗歌史上的一次新的发展。由于南北长期对峙，所以虽然为同一时代的产物，但是南北朝民歌又形成了不同的色彩和风格情调。正如乐府诗集所谓的，燕曲兴于南朝，胡音生于北俗。北朝受鲜卑贵族的统治，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民族风尚、自然环境等等，多受到北方少数民族的影响，其语言质朴无华，抒情直率，风格豪放刚健，形式多以乐府诗集所载的梁鼓角、横吹曲为主。横吹曲是当时北方民族一种在马上演奏的军乐，内容多反映北方的草原风光、战争、人民疾苦以及少数民族的骑射武功等等。著名的《敕勒歌》《木兰辞》就是其代表之作。南朝民歌则产生于南方的都市市民中间，因此比较温婉生动、细腻缠绵，多表达男女之间的痴情怨恨，以抒情为主。形式上主要有无声歌、戏曲歌等等，代表作有抒情长诗《西洲曲》。除了民歌之外，在诗歌的创作方面，此时的南朝山水诗逐渐取代了近代流行的宣言诗。山水诗的兴盛也是和东晋时期的文人喜好游山玩水以及他们隐逸的生活是有关的。其主要代表人物有谢灵运和鲍照，他们借鉴了曹魏时期诗人写景佳句的技巧，进一步向新颖工整的方向发展，矫正了理阔其词、淡然寡味的宣言诗的风格，开辟了南朝诗歌的新局面。除山水诗之外，南朝的田园诗也因为陶渊明这位伟大的诗人而光彩夺目。陶渊明的田园诗语言平实质朴，多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不假雕饰，就如同白话一般，但是却韵味十足，特别富有情趣，独具平淡自然而意味深远的独特魅力。这就如同陶渊明高洁孤傲的人

0: 格一样，独树一帜。总之，南北朝的民歌和诗歌形式多样，内容丰富，从各个方面对后世的文学创作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五，骈文、散文、词赋及其他。南北朝时期，由于政治和社会风气的原因，对文学思潮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就形成了骈文畸形繁荣的局面。与此同时，散文也借助一部分历史和地理类的著作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帝王贵族左右文坛的时代，作家们或生活在帝王和贵族周围，或隐逸于山林，与世无争。后者回归自然，而前者则致力于用华丽纤小的形式来掩饰空虚贫乏的内容。这就使得骈文这种特别注意形式美的文体受到当时文人普遍的欢迎，因此大大繁荣起来。东晋南朝时期，由于士族文人偏安江南，在政治上毫无进取之心，从皇帝到大臣都喜欢舞文弄墨，所以骈体文尤其盛行。在宋齐梁陈四朝的皇帝之中，他们都非常重视文学，很多都颇富文采。比如说梁武帝、梁简文帝、陈后主，他们都是引领一时风骚的著名文人。在这些帝王的带动之下，南朝不仅出现了一大批庸主词臣，而且也不乏才秀人微的韩俊之士。比如鲍照，就是当时著名的出身贫寒的骈文词赋作家。就散文而言，建安时期是散文的光辉起点。曹操的散文自然豪放，坦率脱俗，无所拘谨，在内容和形式两方面都突破了前代的旧传统，开启了一代新风。建安三曹之中，尤其以曹植的成就最高。曹植才高笔健，文辞华丽，神采飞扬，成为建安散文的代表人物。正史之后，散文风格也趋向清俊简约，慷慨悲凉，行文不拘一格，运散交杂而成，很富独创性。而两晋以后，散文就朝着多个方向发展了，其中的代表人物有张载、张协、张华、陆机、陆云、潘岳、潘尼和左思，他们被称为三张二陆两潘一左。此外，随着文学逐渐走向自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小说创作也逐渐达到了高潮，出现了志怪小说、异世小说等符合现代小说概念的作品。小说的盛行与当时的士道两教的盛行以及士林风气有很大的关系。两教之中的传说故事构成了小说主要的题材，同时一些历史传闻、神仙鬼怪、所闻异事等等，都给这个时期的小说创作提供了广泛的素材。第十一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史和科学的发展。一，外科鼻祖华佗。华佗字元化，是沛国谯人。他是东汉末年著名的医学家。华佗曾先后发明了体外挤压心脏法和口对口的人工呼吸法，这些在现代仍然使用的医学技术。他为中国的医学所做出的最大贡献，就是麻醉术、麻沸散的发明，以及体育疗法、五禽戏的创造。华佗总结了前人的经验，发明了用久服麻沸散的麻醉技术，正式用于医学，从而大大提高了外科手术的技术和疗效，并且扩大了手术的治疗范围。在《后汉书·华佗传》中就记载有华佗为病人全身麻醉之后进行肿瘤摘除和肠胃切除这类的外科手术。华佗在1700年之前就能够熟练精巧地完成，而且愈合的时间与后世完全一致。也难怪后人会尊华佗为外科鼻祖。二，陈寿撰成《三国志》。陈寿字成祚，三国和西晋时期的著名历史学家。他生于公元233年，卒于公元297年。太康元年，公元280年，西晋灭吴之后，陈寿收集了魏、蜀、吴三国的史料，终于撰写成《三国志》。《三国志》基本属于纪传体，共65卷，分为魏、蜀、吴三志。其中魏书30卷，蜀书15卷，魏书20卷。在中国古代纪传体的正史之中，《三国志》具有非常高的地位，它与《史记》《汉书》《后汉书》并称为前四史，为世人所推崇。《三国志》取材严谨，文笔精炼，记事比较真实，同时还记录了当时国内少数民族以及邻国的历史。但由于陈寿是私人著作的，无权翻阅西晋国家档案和历史资料，所以部分记载过于简略，也遗漏了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事迹。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5: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基彩科。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幸福就是找一个温暖的人过一辈子，即便粗茶淡饭，修篱种田，只要有你陪伴就好。我说你若不离，我便不弃，生生世世缠绵，分分秒秒相守。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等的那个人也在等你，你关心的那个人也在关心你，你想的那个人也在想你，你爱的那个人也在爱你，你懂的那个人更懂你。许多人以为两个人熟悉的像亲人就没爱情了，其实爱到平淡才是一生的开始。浓烈的爱往往是流动的，爱你也会爱别人，所以重要的不是爱上你，而是只爱你一个。重要的不是爱有多深，而是能爱到底。找人恋爱很容易。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金，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继续收听。菜根谭里有句话说，花看半开，酒饮微醉，此中大有佳趣，若是烂漫变成恶境美。意思是说，凡事要有度，适可而止，否则过犹不及。有的爱轰轰烈烈，却如同昙花一现，转瞬即逝。有的爱悄无声息，却始终甘之若饴，不离不弃。别爱太满，物极必反，适当的留些空间给彼此，才是长久相处的明智之举。

久以前，一个男孩不懂得什么是爱情，所以上帝就给他一个这样的机会，让他在一片花丛中走过，不过要从里面摘下最漂亮的一朵花出来。男孩走进去没多远，就看见了一朵非常漂亮的花，不过他想还有好多，肯定会出现更漂亮的。于是他继续往前走，一直到最后都没有比那朵再好看的了。不过已经晚了，上帝感叹说，爱情就是这样的，要相信自己的第一感觉是对的，一旦错过，你就会后悔一辈子。把握好机会，遇见喜欢的，不要错过。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要求，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取得联系。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希望你继续关注。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瑶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瑶都区政府新100米。
0: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0: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0: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0: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你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

想你不需要理由，不由自主的想起，情不自禁的惦记，只要一睁开眼，你就在脑海里横冲直撞，只要一闭上眼，你又在心海里肆无忌惮，或悠闲，或忙碌，或深沉，或浮躁，那都是一道醉人的风景。想你不需要理由，每一次触碰手机，每一次点击微信，忍不住拨通你的号码，只为倾听你那略带磁性的声音，习惯性点击你的头像，只为倾诉心中欲说还休的秘密，那一声声深情的呼唤，都让我喜在眉头，更让我醉在心头。

岁月一直静好着，生动着，明媚着，没有春的生机萌动，夏的情怀热烈，又何来秋的硕果飘香淡泊从容。年华里不会一直花香满径，但时光终不会辜负用心珍爱它的人。珍惜每一个平淡如水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别人拥有的你不必羡慕，只要努力你也会拥有。自己拥有的你不必炫耀，因为别人也在奋斗也会拥有。多一点快乐，少一点烦恼，不论富或穷。

地位高或低，知识浅或深，每天开心笑，累了就睡觉，醒了就微笑，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每个人在城市里奔跑，都有着一颗疲惫的灵魂。我希望可以适当的放慢脚步，拥抱自己，给内心一点温暖的阳光，然后用明亮的眼眸将过往的一切打亮，并且重新审视自己，在所有的承担里学会坚强。感谢收听这个时段的节目，我是小青，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小青的暖心歌，明天同一时间，小青和你相约不见。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2: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3: 电影放完了。明天2分场还有。
2: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3: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
2: 我们都知道1994年是电影之中非常经典频出的一年。其实呢1995年的好作品也有不少，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开始分享这一年的经典作品。根据西方古典文学的说法呢，人有七宗罪，分别是暴食、懒惰、色欲、愤怒、嫉妒、傲慢、贪婪。那么在1995年上映的七宗罪就展现了这七种罪行的代表人物。只不过随着他们的出现，一桩连环杀人案和一个变态杀手也浮出水面。今天我们在永恒记忆单元一起来分享七宗罪的故事。这是由大卫芬奇执导，布拉德皮特、摩根弗里曼、凯文史派西、格尼温斯帕特洛等美国著名演员主演，也是备受好评的经典作品。由于整部影片长达2个多小时，线索众多，所以说呢我们分成两期来跟大家分享。今天呢是上集。这部影片向我们展现了一个变态的杀手，导演大卫芬奇用血淋淋的感官刺激和大量的追逐场景来达到使人恐怖的惊悚效果。但是呢他并非对杀戮场面进行简单的电影图解，而是在揭示这种杀戮背后的东西。这部电影塑造了与以往电影之中截然不同的一类杀手。影片之中的凶手杀人不是因为嗜血，而是有强大的理论信条加上妄念来实施他自以为通过审判和布道来拯救的所谓的这些方法。这种状态才是最可怕的。那么这个杀手呢，平时可能连一只鸡都不敢杀，但是他找到了依据来实施对人的毛骨悚然的审判。那么这种恐怖呢，并非是亲眼看到某种场面的感官的自然反应，而是心理上的恐怖。这也使得这部影片从侦探片和类型化恐怖影片的范围之中脱离了出来。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摩根·弗里曼饰演的萨默塞特警官还有7天就要退休了，不过他依然像往常一样在警局办案。新来的米尔斯警官报道，萨默塞特告诫他工作时要留心看，留心听。米尔斯却觉得自己已经从警5年，对此不屑一顾。但是就在周一的早上，一个奇怪的案子发生了。案发现场屋子里塞满了各种食物，死者超级肥胖，而且脸埋在了一大碗意大利面里。最后经过法医检测还有萨默塞特和米尔斯的调查，确定这是一起恶性的谋杀案。于是两个人就去向警长汇报情况。米尔斯由布拉德皮特饰演。
3: 凶手在下面放了个桶，不停地喂他，这很花时间。验尸官说可能喂了12个小时，被害者使劲吞食导致咽喉肿胀，等到他吃昏过去的时候，凶手用力踢他，肚子就破了。
4: 哦，典型的虐待狂，
3: 想要杀人一枪崩了他就行，没必要冒险花时间这么做，除非凶手有别的目的。
5: 得了，一定是这胖子得罪了谁，所以才会被人这么虐待。
3: 我们在购物袋里发现2张收据，这说明凶手中途停下来去了趟超市后又回来。
5: 所以，
4: 嘿，老兄，这是他的案子，我什么也不知道。
3: 这只是个开始，
5: 只死了一个人，伙计，不是3个，
3: 动机不明。
5: 拜托，别跟我讲你那套什么犯罪理论，行吗？
3: 我不想接这个案子。
5: 什么？
4: 什么？什么？我？
5: 你这是在跟我开玩笑吗？
3: 我不想没破案就退休，这案子一定会没完没了的。
5: 你退你的休，再过6天你就能走人了。没破案的又不是这一个案子。
3: 虽说这样，可以前那些案子我们都尽全力去调查了，我能实话实说吗？
5: 都是自己人，
3: 他不适合接这个案子。
4: 哦，得了，这又不是我第一次办案，老兄。
3: 他应付不了。
4: 嘿，伙计，你说这种话简直是在当面侮辱我，警长。
3: 你还嫩了点儿。
4: 警长，我们得单独谈谈。他是因为不喜欢我才这么说的，这绝对是公报私仇。
5: 闭嘴，面子。伙计，现在局里人手不够，这你很清楚。你不能说不干就不干吧？
4: 让我来干。
5: 你说什么？
4: 是啊，他不想干，随他去。很遗憾，再见了，后会有期。把案子给我。
5: 不，我派别的任务给你。出去吧，快走。很抱歉，老伙计，看来这起案子非你莫属。
2: 就这样，萨默塞特被迫接受了案子。但就在星期二的早上，一桩新的谋杀案发生。警长再次找到萨默塞特。警长由程宇珠配音。
5: 你听说了吗？
3: 没有，怎么了？
5: 艾利古尔德今天早上被谋杀了，有人闯进他的事务所，放干了他的血，还在地板上写了贪婪。
3: 贪婪？
5: 对，用血写的。我派尼尔斯去调查了。
3: 对不起，对不起，等会再弄行吗？
6: 哦
3: 哦，正合他意。
5: 退休以后你打算干点什么？三三的
3: 去农场种种地，修修房子。
5: 就这些？你不会后悔吗？自己再也不是警察了，
3: 这不是很好吗？
5: 你不会走的，你不能就这么走了。
3: 有个男人遛狗时被人袭击，凶手抢了他的钱包，当他倒在人行道上的时候，凶手刺瞎了他的眼睛。这事儿就发生在昨晚，就在这附近。
5: 对，我听说了。
3: 人怎么会这么残忍？
5: 他们一直都这样。
3: 也许吧。
5: 你是个好警察，你天生就是当警察的料，不是吗？也许我错了。哦，对了，验尸官让我把这个给你，是在胖子的胃里找到的，它和食物混在一起，看上去像是些塑料碎片。
3: 放桌上吧。
5: 好像是凶手让他吃的。
2: 根据警长留下的线索，萨默塞特再次来到那个胖子家，他发现那些塑料碎片来自于胖子家的地板，好像是有人推动冰箱时刮破了地板。但是当他再次推开冰箱时，他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他立刻把这事儿告诉了米尔斯和警长，并且递给了警长一张纸条。
3: 这是在那个胖子家里找到的，在冰箱后的墙上。
5: 长路漫漫而艰苦，已出地狱见光明。
3: 米尔顿的失乐园。
5: 说说什么意思？
3: 这一切才刚刚开始。凶手用油脂在墙壁上写下了这个。天主教有七宗罪，暴食、贪婪、懒惰、暴怒、傲慢、色欲和妒忌，七种。
5: 等一下，这不是我的桌子。
3: 还会有五次谋杀。
5: 等一下，
3: 我不能接这案子。
5: Somerset，
3: 他想接，
7: 随时奉陪。
2: 萨默塞特离开后，一头扎进图书馆，并且在图书馆查阅了但丁神曲等等相关资料，然后复印好，将文件放到了米尔斯的办公桌上。星期三早起的米尔斯在车中看到但丁著作时很生气，但是他还是悄悄地托人弄到了一本名著导读。因为萨默塞特即将退休，所以米尔斯搬到了他的办公室。米尔斯的妻子翠西突然打来电话，邀请萨默塞特晚上去他们家做客。来到他们家时，萨默塞特发现米尔斯夫妇的感情非常深厚，于是便对他们的感情表示羡慕。饭后，米尔斯和萨默塞特二人对着高德案的现场照片开始讨论起来。
4: 凶手得赶在下班前潜入律师事务所的办公室，而古尔德刚好在加班。
3: 是啊， 他是这儿最著名的律师，

0: 臭名昭著。
1: 尸体是在星期二被人发现的，事务所星期一休息，所以我想凶手很可能从上星期五就藏在那儿，这样他就能有三天的时间慢慢折磨古尔德。看看这个，古尔德被绑着，但右手可以活动，凶手给了他一把刀。看看这个秤，
0: 一磅重的人肉。
1: 对，
0: 割下一磅肉，不多也不少，不可含软骨，不可带硬骨。威尼斯商人，
1: 没看过。
0: 一旦割完了，即可获自由。
1: 古尔德坐的椅子都被汗水浸透了。
0: 当然，凶手让古尔德慢慢想，到底应该先割掉哪块肉？想想看，一把枪指着你，问你哪块肉不想要了？
1: 从腰部开始，沿着肚子一路割下去。
0: 好了，我们重新梳理一遍。香香尸体就在你面前，摒除最初的震惊，关键是要找到一个突破点。耐心探究，穷尽所有的可能性。
1: 我想来点啤酒，你呢？
0: 葡萄酒，谢谢。他在传道。
1: 是惩罚。
0: 中世纪的传道以罪恶为主题，他们把七美德和七宗罪作为教化的工具。
1: 对，没错，就像牧师的故事，还有但丁。
0: 你读过？
1: 对，就一点儿。嘿，我记得在炼狱里，但丁和他的朋友爬到炼狱山上去看那些罪人。
0: 对，洗尽罪孽的七层山。
1: 对，没错，可是第一层是傲慢，不是暴食。
0: 不过我们至少知道了是那些书启发了他。凶手以强迫赎罪来传道，被害者们就想再赎罪。
1: 强迫什么？
0: 赎罪就是要你忏悔，但不是出于自愿。
1: 哦，比如拿把枪指着你的脸。
0: 没有指纹。
1: 没有。
0: 被害者之间没关联。
1: 对，
0: 而且都没有目击证人。
1: 我不明白，总该有人看到过凶手吧？
0: 在大都市里，人们早就学会了少管闲事。我们告诉女性，如果碰上色狼，千万别喊救命，而是要喊着火了。叫救命没人管，听说着火，人都出来了。
1: 太不像话了。
0: 凶手一定留下了线索。
1: 知道吗？谢谢你的帮忙，不过我困了，还要去遛狗。
0: 哦，我只是在满足好奇心，周末一到我还是会退休。
1: 哦，见鬼。不过等等，古尔的夫人那天她不在城里，她可能看见了什么。
0: 她有危险吗？
1: 不会，我把她保护起来了，尽管她不太乐意。
2: 这时米尔斯递给了萨默塞特一张高德太太的照片，照片上的一双眼睛都被鲜血染红了。
0: 也许不是他看见了什么，而是有什么他本来应该看见却没有机会。
1: 会是什么呢？
0: 我不知道，这就是线索。
2: 于是萨默塞特和米尔斯立刻找到高德的妻子，并且通过他发现高德办公室墙上的画挂反了。通过这一线索，萨默塞特在挂画后的墙壁上发现了一些指纹。周四的早上，警察凭借指纹找到了凶手维克多，萨默塞特却觉得他并不是凶手。果然，当他们冲到维克多家里时，发现维克多已经在床上躺了一年，手被砍断，而且自己咬断了舌头，被折磨得奄奄一息。家中摆放着他一年内各个时期的照片，而第一张照片拍摄的日期竟然就是一年后他们发现维克多的日期，床头则写着懒惰二字。然而此事也彻底激怒了米尔斯。
0: 他在玩游戏。
1: 哦，见鬼。
0: 听着，我们绝对不能冲动。不管他怎么挑衅，我们一定要保持冷静。
1: 冲动是我工作的动力。
0: 你在听我说话吗？
1: 我洗耳恭听。
3: 下一下。
4: 哎，你在干嘛？你不能进来，给我出去。
3: 嘿，我有权进来。
2: 这时一个记者突然出现，而米尔斯却把他的相机重重摔在地上。
3: 你才是混蛋！这次我把你拍下来了，
4: 你拍、
3: 啊，我把你拍下来了。
4: 米尔斯，

0: MIS， 快滚吧！
1: 原来你还会拼字母，
0: 去死！记者怎么这么快就来了？
2: 他们会出高价问警方买情报。
0: 啊，我很抱歉，我都快气炸了。
2: 是啊，像你这么冲动的人，还真是让人印象深刻。
3: 米尔斯认为凶手是一个疯子，萨默塞特却觉得凶手思维缜密，而且很有耐心。一些线索正是说明了这些。受米尔斯借书证话语的启发，萨默塞特带着懵懂的米尔斯整理了凶手可能看的书籍。因为 FBI 有市民借阅某些图书的记录，萨默塞特通过调查局的朋友用这些记录找到他们要找的人约翰·杜。然而就在他们在约翰家门口等待的时候，从外面回来的约翰却突然朝着他们开了两枪后逃走了。米尔斯冒雨追捕约翰时，反被约翰用手枪制服并且打伤，但是最终约翰没有杀米尔斯，而是自行离开。后来萨默塞特和米尔斯成功进入约翰的房间，在他的房间里看到了各种与死者相关的东西，包括维克多的手指，一个皮具店的联系方式。最令米尔斯惊讶的是，他发现了自己的一张照片，而那正是跟他吵架的那个记者拍的。与此同时，他们还发现了大量的与七宗罪有关的手写笔记。
2: 我们人手不够，
0: 伙计，我已经尽力了。你找到什么了？
2: 这儿有2000多本笔记本，每本有250页，而且几乎都写满了字。
0: 有没有提到谋杀的？
2: 我们是可笑的提线木偶，在破烂的舞台上起舞，而我们居然还以此为乐，不关心世界，不知道自己无能，不知道生存的意义，等等。还有呢，今天坐地铁的时候，一个男人来跟我搭讪，他说的话无聊透了，不过是谈论天气之类的。我尽量表现得善解人意，可这些乏味的话题让我头疼，我甚至都没意识到自己竟然吐了那家伙一身。他很不高兴，而我却忍不住大笑。没日期，本子都是随便放在架子上的，全都是他的心理写照。
0: 他还真能写，
2: 就算找50个人24小时看，也要2个月才能看完。
0: 我知道。
3: 这时米尔斯突然听到房间里有电话铃声响起，他便开始到处寻找声音的来源。
0: 电话，电话呢？电话呢？大将军，喂。
4: 我钦佩你们，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找到我的，真的。现在我对警察的办事效率刮目相看了。
0: 哦，多谢夸奖。中，你听着。
4: 不，你听着，懂吗？因为今天的事，我决定调整一下我的计划。我真的很想表达一下钦佩之情。很抱歉，我打伤了你们中的一个，我当时也是迫不得已。
0: 嗯，
4: 请接受我的道歉好吗？我很想多说几句，可我不想破坏了惊喜。
0: 嗯。
3: 后来，萨默塞特和米尔斯在大量的照片中发现了一个陌生的金发女人照片，并且找到了约翰房间内标明的皮具店。店老板承认为约翰做了一个奇怪的东西，而且东西已经被取走。而当他们顺着线索找到照片上的金发不良女郎时，她已经死亡，死者门上刻上了淫欲的字样。有人强迫凶手带上前端为刀具且硕长的阳具去杀害金发女郎。那么这一次，萨默塞特和米尔斯能够成功地抓获约翰吗？那我们在明天的节目之中继续为您分享七宗罪的下集。今天我们一起来重温的是美国经典影片《七宗罪》上集的故事。影片没有很机械地把七宗案件罗列到一起，而是从两名警探的角度逐步展开。编剧安德鲁·凯文·沃克的创作来自于他在纽约市时准备成为一个编剧时候的体验。他特别讨厌在纽约的生活，但如果说没有这一段日子，也就没有七宗罪这个剧本。至于萨默塞特的命名，则取自他喜欢的作家威廉·萨默塞特·毛姆。另外呢，当影片 把导演大权交到大卫芬奇的手里时，他因为制作《异形三》遇到挫折，所以说一年半都没有读剧本。不过他后来同意指导，也是因为被剧本吸引。在作品之中，拥挤嘈杂的城市街道、永无止境的暴雨经常充斥在镜头之中，只有助于导演无论在风格方面亦或是视觉方面都能表达出充满暴力、污染、肮脏甚至是沮丧的城市，每个细节都要尽可能的真实和自然。那么对此呢，导演还指示美术指导仿造了一个郁闷的世界，把居民怪异的一面都映射出来，从人物道德的沦落到各项事物都要显得不同寻常等等。好，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的片尾音乐，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1: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4: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5: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6: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7: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8: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5: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0: 今天我们又将打开一种有趣的生活方式，聆听到别人非常有意义的生活故事。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老舍先生的作品，邀请到的也是我们的老朋友，文化有限和多多指教的主播杨大一。再次欢迎大一。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一。
0: 那说到老舍先生写的北京，我们也提到有很多关于北京秋天的描写哈，比如说四世同堂当中就有一段，
1: 是，
0: 而且这一段呢，你完全可以把它放在现在的这个时节，现在的这个时代去读，就是它没有呈现出那个时代的混乱不堪，反而是就是在表达人们对于幸福生活、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
1: 对，是齐老太爷他心目中那个最美好的北京。先上结论哈，就是这个书里面写说，北平之秋就是人间的天堂，也许比天堂更繁荣一点呢。
0: 嗯，
1: 这个就是老舍先生对北平之秋的定义吧。
0: 一上来就已经给了一个大的概括。
1: 对，这是后面一段。那我正好刚才进桥说到咱们现在正好是秋天的北京啊，那我就把这段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觉得写得非常非常好。什么叫北京的百科全书啊，可以听听这段。说中秋前后的北京，中秋前后是北平最美丽的时候，天气正好不冷不热，昼夜的长短也划分的平均，没有冬季从蒙古吹来的黄风，也没有伏天里携着冰雹的暴雨，天是那么高，那么蓝，那么亮，好像是含着笑告诉北平的人们，在这些天里，大自然是不会给你们什么威胁与损害的。西山北山的蓝色都加深了一些，每天傍晚还披上各色的霞披。在太平年月，街上的糕摊与地摊、和果店里都陈列出只有北平人才能一一叫出名字来的水果，各种各样的葡萄，各种各样的梨，各种各样的苹果，已经叫人够看够闻够吃的了，偏偏又加上那些又好看又好闻又好吃的北平特有的葫芦形的大枣，清甜脆香的小白梨，像花红那样大的白海棠，还有只供闻味的海棠木瓜，与通体有金星的香槟子，再配上拜月用的贴着金纸条的枕形西瓜，与黄的红的鸡冠花，可就使人顾不得去享口福，而是已经辨认不清哪一种香味更好闻，哪一种颜色更好看，微微的有些醉意了。中间还有一段写吃的的啊。
0: 嗯，
1: 同时良乡的肥大的栗子裹着细沙与蜜糖在路边刷啦刷啦的炒着，连锅下的柴火也是香的，大脚缸门外雪白的葱白正炒着肥嫩的羊肉，一碗酒四两肉有两三毛钱就可以混个醉饱，高粱红的河蟹用洗篓装着沿街叫卖，而会享受的人们会到正阳楼去用小小的木锤轻轻敲裂那毛茸茸的蟹脚。
0: 嗯，
1: 先分享这一小段吧。
0: 太美好了。就是在他的这段文字当中，他是通感的一种感受。
1: 嗯，
0: 我们又有视觉的，又有听觉的，
1: 有嗅觉的，
0: 有嗅觉的，然后最后呢还有味觉的。
1: 对，你甚至能感觉到那个轻轻敲敲那个蟹锤，你那个震动可能你都能感觉到。
0: 对，就是这个画面感极强。
1: 嗯，
0: 然后他在描写的过程当中，它是一个流动的生活图景。就如果我们把它想象成一个镜头的话，它可能一开始是就是一个大的全景，街上的叫卖，然后就是在秋天的北京的特有的阳光之下哈，天高云淡，然后街上熙熙攘攘，然后呢就开始有这个中景、近景、特写。
1: 对，
0: 写完特写之后呢，然后又拉回来，然后呢就跟着他的这个画面走，然后一直走到了这个果摊啊，然后呢又走到了一个饭店里，有一个人正在敲着蟹脚，这个画面就结束了，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镜头的展现。
1: 对，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看很多作品啊，你会觉得画面感特别好，你可能是被那个形容词所裹挟了，所魅体验到魅力了。那更重要的是什么？是看作家用的动词用的怎么样。刚才我分享的第二段里边，就是这些吃食的时候，我们可以再简单看一下他用的这些动词都是什么。
0: 嗯，
1: 说这个肥大的栗子裹着细沙，哗啦哗啦的炒着，不是简单的炒啊，是哗啦哗啦的炒，你能听见声的。
0: 嗯，
1: 然后再下来说，连锅下的柴烟也是香的。为什么？就是这观察的太细致了。一般我们说走过一个炒栗子摊，咱有时候都能见着，对吧？有时候小时候可能路边就是有的。那你怎么能除了那个栗子和糖的香味，还能闻到那烟的香味？ 你得在那儿驻足啊，
0: 嗯，
1: 你得在那儿看，你就想那是不是老舍先生就穿一大褂背着手，对吧，满脸笑容。

0: 那看着这个炒栗子的这个师傅在这炒着，就闻着闻着，哎，这栗子真香，哎，再歪头闻闻这柴火，哎，这柴烟也香，
1: 嗯，
0: 就这种感觉，你就能那被那个共感调动起来。接下来是什么？大酒缸门外，雪白的葱白正拌着炒着肥嫩的羊肉。为什么在门外？这哎，这是一北京传统，就是很多当年这个饭馆啊招揽客人，不像咱现在什么发广告啊，他就是在门口，要不炒菜，要么切墩儿，
1: 嗯，
0: 很多时候在这个。休季之前他可能会在门口做包子做肉，可能你买一两我给你一两半，这就吊着大家胃口嘛，等了冬歇过了之后你再来你还想着我们家这吃食。所以一句话其实就把北京当年那会儿叫北平哈、
1: 嗯、
0: 北平当年的这种生意模式也写出来了、
1: 哦、
0: 在大酒缸门外说这个雪白的葱白正炒着肥嫩的羊肉一起炒。好，那接下来说一碗酒四两肉，有两三毛钱就可以混个嘴饱，混个醉饱。为什么用混这个词儿、
1: 嗯、
0: 我们很少用混啊、
1: 嗯、
0: 说但是你就能从这个混字感受到这个人是多轻松，就这种生活对于当时在北京生活的人来说不费力，一点一点你就能混个醉饱了、
1: 嗯、
0: 混着就过来了，这日子就过去了。
1: 对，而且这个呢他就描写出了当时其中一类北京人的生活状态，
0: 对，
1: 和那种生活态度
0: 是
1: 啊、
0: 嗯，对，你看我们不光是看到老舍先生写的北京城的部分，北京人的性格他也写得很好。刚才我们说齐老爷是有一种老北京的节奏在的，然后在这个《四世同堂》里面还有一句话，虽然是写这个算是反派吧，但是他这句话写得很好，他说就是在他的内心深处却藏着点北平人普遍的毛病，是什么呢？怕动，懒得动。
1: 嗯
0: 啊，他写的是这个。那在老舍先生的心目中，可能也是很多朋友对北京人啊，就是这个有点衣食无忧的状态的想象了，说怕动，懒得动，不愿意折腾，不想挪窝，可能都有这样的感觉。
1: 嗯，说甚至说话都懒得动嘴的那种感觉。
0: 哎，对对对，不是很多人调侃北京人说话吗？说不标准，
1: 呼噜呼噜的，
0: 对，不愿意张嘴，那到下车下车什么，都有这样的感觉。
1: 嗯，所以在他的文字当中，这个就是有传承的啊、从那个时候就是这个样子，一直到现在还是我们保留着啊那种生活的态度、生活的状态。所以现在读起来，就这段文字，可能每年到这个时节，大家都会想起来再去读一读。但其实我们想要他想象。它出自的是哪一个作品呢、嗯、是四世同堂。
0: 对，
1: 四世同堂是在一个很宏大的时代背景之下，那个时候北平啊正是动乱的一个年代。
0: 嗯，
1: 可能每一个人都是那种这种很紧张的啊，对着未来很担忧的一个状态。但是这可能是我们的一个比较刻板的印象，就是我们会认为在那样的一个状态下，每个人的生活可能每一天都是战战兢兢的，但也许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大的基调之下，他也有对于某一天这个日子过得还是挺不错的，能够体会到一点生活的甜，日子的滋润，他就会有这样的一种比较主观的感受，再通过街上景物的描写就表达出了自己当时的那个心情、
0: 嗯、对，他有一点安慰在。你看齐老太爷刚才我们说那一段完了之后，他就去买兔爷去了，是给家里的这个重孙子孙女买兔爷，跟兔爷卖兔爷的这个小贩他也聊了两句，他可能得聊了快有半个小时啊，聊了这么久，就是为了想我要不要买个大的呀，要不要买个小的便宜点，他也有这种内心的纠结。那小贩儿也说这好容易开张了，你买个大的吧，俩人就聊。那这样的心态就是我对北京刚才我们说这么细致的描写，可能只存在于他描写这个祖辈这一代的。只有齐老太爷出门的时候他见到的景观是这样的。当我们看到瑞宣、瑞丰、瑞全这个孙辈他们在去面对世界的时候，比较少有说有这样就是我们能看到自上而下特别传承对于北京这一派的描写了，这就比较少了。所以从老舍先生他去控制每个人的视角，你也能看到，就比如说从孙辈去看，他们看到的世界可能是跟时局是最相关的。
1: 嗯，
0: 那从长辈从祖辈来看，可能跟北京城过去是更相关的。
1: 嗯，
0: 那未来的人看到什么样子，那老舍先生可能想象不到。
1: 所以他就是不同人物的设置，其实展现的就是大家在面对着这种社会的变局的时候，自己所处的那个位置和自己心态上对于这个世界的一个看法、一个认知。
0: 对，
1: 但是他昨天我们在沟通的时候，大家也提到，其实这篇文字，就是整个四世同堂的描写下来，你现在看回去，你会觉得稍微有一点点你个人阅读的遗憾在。
0: 对，因为这本书已经 太经典了，太好了，所以我们已经把所有

0: 并且打篮球呢，因为他是一个不怕冲撞的，可以通过竞技来实现自我价值实现的这么一个年轻人，那他自然而然投入到了热火朝天的抗日斗争当中去，他就离开家走了。那这一家子人一出来，你就知道，哦，各司其职。他在历史当中非常重要，那同时他在文学当中每个人的路线，我们大概从一上场的这个人的描述，你就能感受到，哦，大概是这样的。
1: 我插一句，其实后来很多经典的文字当中，如果出现了一个大家族，大家族当中的不同代际，以及这个某一代当中，特别是在时局变化当中长大的这一代，你会有特别经典的一种就是印象，就他老大就应该是这样，老二就应该是那样。
0: 没错，
1: 比如说《雷雨》当中的周平和周冲，周冲他有点像这个老三的感觉啊。然后比如说像《白鹿原》当中的老大和老二，对，他是有一个角色的任务，他要带着这样的任务来，所以在刻画他的时候，他的出生的位置，他在家里的地位，以及他的人生经历，以及和他之后的选择，就是得走这条线路。
0: 对对，都给他写好了。你看为什么瑞宣和瑞全这两个孙辈他都想去抗战，但是瑞宣说我走不了，我这一大家子得脚骨得靠我，我得在这儿盯着。他是作为一个长孙的义务在。那这些东西换个角度看，可能因为我们是中国人，我们对这一套家族的尊卑和每个人在家族当中，在尤其在老舍先生写的那个时代下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是非常明确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传承在，所以瑞宣的选择，瑞全的选择我们都能够理解。那瑞宣在瑞全走的前夜跟他说你走吧，我支持你的时候，我们也能理解，说这是一个哥哥对弟弟的祝福和对弟弟去报国志向的一个肯定，这个我们都能理解，
1: 默默的支持。
0: 对，那是因为也有可能就是老舍先生因为写的非常的写到根儿里了，就是写到了我们每个家族都会有的这样的状态当中。刚才你说白鹿原的白家和陆家，他们这几代人交织在一起的时候也都有不同的角色的状态，那都是我们可能从乡土起来的，费孝通老先生说的那个差序格局，对吧，说在这种格局下我们都能感受到家与家之间，土地与人之间的那种紧密的联合是什么。然后那在四世同堂里面，说回老舍先生，四世同堂里面写到这个蓝子阳，这个一个算是一个反派，很快就改名叫蓝东阳了。为什么叫蓝东阳？就是烂东阳的谐音。他就是把这个人上来这个面相，什么嘴歪着，眼睛吊着，是一张很难看的脸，他一下就把这个人的形象给你立住，说就是这么个脸，就是这么个人，他很快他就变坏了。他是一个跟这个冠家是一块联合起来要去当汉奸的这么一个人。那在这种脸谱的明显的这个塑造下，可能我们作为读者，你看你就会知道，哦，那这个人可能后来他就一直会是这样的。
1: 他一出场就代表了他，就能暗示出他之后的命运。
0: 对，当然这我们也并不是说苛责，而是说老舍先生写的他确实非常本质。他把这东西写到这儿之后，你看到我们看《悲惨世界》，看《冉阿让》，对吧？你看雨果的这些作品，看《简爱》，这都是100多年前、200年前的作品。那确实那个时代的人物，就是大家对一个完美意象的想象。这个完美有褒义的，有贬义的，就是完美的好和完美的坏，它都在这种经典文学当中要产生一个明确的冲突。这个冲突可能是在那个时代所有人都需要的，所有人并没有从就在各种其他的媒介接收过的意象。那我们现在可能看到很多的作品，不管你看很多电视剧啊，又是大长篇啊，你能看到这个人的转变，他可能是原来是我们打引号简单说好人变坏了，或者坏人变好了，我们可能都看到这种不断的反复，或者说这个人是复杂的，我们可能很难给他定义。但是这种现在我们培养起来的阅读的眼光和审美和消耗能力，它都建筑于100年前的老舍先生。我们因为他写的这些东西形象太经典了，已经被后世我们说150年，对吧，150多年的人不断的解构消化再重建之后，那他作为一个经典文学，他在我们回去看的时候，他的那种完美的状态，就是每个形象完美的状态，他就会显得更明确。
1: 对，就是像我们在文学创作过程当中，它会有几套经典的叙事。这个经典的叙事就是前人他们对于世界的理解，在他们时代下所创造出来的那种最人性最本质的一些东西。但是跟随时代的变化，我们现在就是在他们的基础之上 对他们的理解，加上现在我们的对于时代。

0: 的观察，再重新去读的时候，你会发现可能稍微有一点点的和现在的隔阂，但是这个隔阂也是因为就像你刚才说的，建立在他们基础之上的，他们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个经典，我们才能不断的去解读，解读之后才能有新的创造。
1: 对，
0: 我们在讲故事的时候，虽然还是会，就是因为人性的东西它永远是不会变的，但是我们会从另外的一个更加复杂的再去重新的阐释，但如果没有一开始那种相对来说我们现在看起来好像就是非黑即白的一种表达，那现在我们也没有办法去在这个基础上给它做出更多的颜色去丰富它。
1: 没错，因为说回老舍先生写作的年代，《四世同堂》是1945年、1946年写的，那在那个时候就是抗日战争结束，我们需要一批作家他投身到这种文艺工作当中，那他以这样的文学体量去写作的时候，确实是有他的责任和义务在的。我们也不会太去苛求这件事情。
0: 那在这部经典的作品当中，他其实后来也有过很多的这种现代的一些解读，比如说我们的话剧舞台上或者我们的影视作品，后来在跟随当时的那个时代也有重新的解读。我觉得一个好的作品，一个好的文本，它在我们之后的解读当中，在它保留原有的精华和这个它最基本的核心基础之上，能让我们现代的人再给它有一些新的理解的阐释，可能就是会和现在读者或者是观者有一种更加心灵相通的一种感受。
1: 没错，你看我们说这个大长篇，你能看到一家人在历史动荡时候他们每个人做出选择不一样，刚才我们说的中篇不成问题的问题，我们可以看成一个职场剧，对吧？这是老舍先生特别经典的部分。他为什么经典？不是因为他写的事儿再次发生，而是因为他写的这些人，写的是人的本心，写的是人的脆弱，人的一击碎，
0: 或者是人的贪婪。
1: 对，对，他都是把这些东西写到了一定程度之后，我们会说，我们不一定像丁武元一样在重庆大后方有一个农场，我们不会所有人都去当农场主，但是丁武元这样的人，我们几乎所有人都见得到，也我们在身边也不会说所有人都像冠家这样的邻居，就四世同堂里面这个当汉奸的人，利益面前，在这种动荡的局势面前，他的选择是什么？他坚持的是什么？我们每个人也都会问这样的问题。还有就是骆驼祥子。
0: 对。
1: 祥子我看的时候，这次再看啊，就他一开始说这个车夫有拉车的有几种不同的类别，骄傲的，有这个车好的车不好的。我就想起最近我看那个电视剧《凡人歌》。我总觉得老舍先生的作品其实就叫凡人歌。他写的永远不是那些高官贵族的事情，他写的就是普通人，歌颂普通人的努力不容易。那个电视剧里面我不知道你看了没有。
0: 我看了。
1: 对，就是一个中产，对吧，从公司被辞了，自己创业又失败之后，纳伟演那个角色嘛。
0: 对。
1: 他要经历自己的一个在家里反正喝闷酒。
0: 然后要重新定义自己，再次回到社会上，然后对生活就更通透的一个过程。
1: 对，你看纳伟的这个变化可能说远了，纳伟这个变化他跟祥子或者跟丁武元其实我们都能放在一起去理解。他曾经是一个特别骄傲的有自己市场身份势能的人，到哪都不叫你一声纳总，对吧，在这儿当什么联合创始人呢，
0: 对，
1: 一步一步到这个小公司跟他那个那弟妹那个媳妇儿一块创业，俩人就窝在那个小间里边，再往后这公司也开不下去了，被欠钱，还好他媳妇儿好，还好有这么个好媳妇儿，这媳妇儿撑起了这个家，那他那几天在家喝闷酒，当他决定要去跟媳妇儿一起去市场卖卤货，还得去吆喝的时候，对他来说是一个自我打碎再重建的过程。
0: 对，
1: 那祥子是不是呢？
0: 他没有机会重建。
1: 祥子通过自己不断的碎裂，不断的后退，他最后退到了一个说我跟着人打翻儿也没好，不能好好走路，连地上还得看看有没有碎烟头，我捡一个，到这么一个状态的时候，就是两条路就分野出来了。那祥子刚开始说他那些同行那些中产拉车，有好车有不好的车，我们看纳伟他送快递，或者说他去开专车什么的，也有这样的感觉。
0: 对，所以就是说老舍先生作品是有时代性的哈，就是我们在读他100多年前创作作品依然会有共鸣。今天也谢谢大一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把你曾经没有聊过的内容
1: 对对对
0: 和大家分享了一下，之后有机会我们继续再聊老舍先生作品带给我们的震撼。那今天就先分享到这儿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见了。

0: 于这个战场上运送士兵的战车轮胎。那么它的这个里面的形状啊，就是根据密封蜂巢来设计的，也是呈六角形的。那么为什么？就因为它可以，比如说有炮弹击中了这个汽车轮胎，不会说因为爆胎而把这个士兵陷入这个危险的境地。虽然把它射穿之后呢，因为其他形状还足以支撑轮胎的完整性，所以这个汽车还可以继续向前进行行驶，所以这个比较安全。所以战场上这个运送士兵的战车呢，它轮胎就是蜂窝状的，就是根据密封蜂巢的这个形状来进行一个仿生的原理进行设计的。
1: 那这里面还说到了就是群居的这种昆虫，是吧？社会性昆虫哈，就是它其实一个小的社会，有不同的角色分工啊。比如说有蜂王，我小时候一直不知道这个蜂王长成什么样，读了这本书才知道啊，它也是一个正常的蜜蜂的样子。
0: 对，可能大家觉得说蜂王是不是像这个白蚁以后那样胖胖大肚子，然后身体很小，
1: 就是一个像大虫子的样子。
0: 对对对，其实不是，就是比那个正常的蜜蜂大一些。
1: 就大一些哈，
0: 对，
1: 我们在这里讲到了蜂王的寿命，就是蜂王不是说这一个社会这蜂王就一个不变了，
0: 对，
1: 它其实好像说是一年，那就换一个，
0: 换新蜂王
1: 啊，那这个
0: 蜂王就被赶走了，
1: 然后这个新蜂王其实也是它这个蜂王自己生下来的，
0: 是的，
1: 那它在生的时候，它会有选择，说我这生的是工蜂。这生的是蜂王是吗？
2: 提到这个蜜蜂的时候，小朋友比较感兴趣的就是一个，就是蜜蜂可以生男生女自己决定。然后当时我们在讲到昆虫课程的时候，小朋友会感兴趣说，那这个蜂巢里怎么没有男生呢？我们会告诉他，那蜂王就像迪士尼公主里边的艾莎一样，她虽然是女生，但是她是蜂王，是整个里边最厉害的人。然后她可以决定生男孩还是生女孩。平时我们看见的那个工蜂都是女生，她只有在繁殖季节的时候才会生雄蜂。那雄蜂，然后这个时候小朋友就会特别感兴趣，说那我就想当雄蜂，因为工蜂要干活呀，要照顾弟弟妹妹，要打扫房舍，要扩建整个巢穴，就很辛苦。然后好多小男生就说，哎，我要当雄蜂。我们就会给他们讲到说，雄蜂只是在巢穴里生活很短一段时间，等他们长大了就会被赶出去，他们会和其他蜂巢里面的蜂王然后交配，形成新的蜂王，然后雄蜂就死掉了。那老蜂王呢，他会根据自己的种群来判断，比方说这个整个蜂巢够大了，然后已经不能再承载了，它就会生出一些准蜂王。然后准蜂王呢会住在特殊的地方，叫做王台，然后它会同时生几个，这几个准蜂王他们相互竞争，然后每一个最先出来的这个准蜂王会先从王台里面出来，快速的去把其他王台里面的准蜂王杀掉，然后继承整个王朝。然后老的蜂王就会带着自己的一部分工蜂以及一些蜜，然后飞走，快速的再去找一个新的地方建巢，
1: 就主动让位了。
2: 对对对，
1: 就退了，等于说是，
2: 对对对，很伟大的母亲。
1: 哦，蜂王它也需要交配，但是交配的也是别的地儿飞来的这雄蜂是吗？
2: 对对对，它都是出去跟别的蜂巢的雄蜂交配，然后就回到自己的蜂巢里面，就回娘家了，这样的感觉。
1: 您刚才讲的其实就是分蜂的事儿，是吧？新老交替，我们自然撤出来，然后这个整个这家业交给你
2: 啊，对，
1: 交给下一波是吧？你看你讲的时候，我一直反映的都是康熙王朝的那些事儿，是立嫡呀，还是立长啊？
0: 九子夺嫡
1: 啊？对，是啊，就是和这个蜜蜂相关的啊，这种社会型的昆虫，大家最先想到的可能还是蚂蚁，是吧？
0: 是的
1: 啊，我在这书上看到了，就是蚂蚁其实有自己的目的哈。
0: 没错，因为蚂蚁它这个死了之后呢，它这个尸体上会散发一种化学物质，那么这个就是一个信号，告诉它的同类需要把它清理出去了，因为如果它尸体在巢穴当中呢，会滋生细菌，会对整个这蚁群造成一定的危害嘛，所以它会有释放一个信号，让这个把，所以这些干活的这些工蚁啊，就把这些同伴。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9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4: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

0: 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1: 全国首个 AI 儿童
2: 发现。发明，
3: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的扩大，
2: 发新生机，
4: 是中国巨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2: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5: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科技新视点。今天呢，在本期节目中啊，和大家分享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呢，我们来关注草原。说到草原退化的监测，过去啊是采用人工，效率比较低，成本高，如果使用卫星监测又不够精细。在本期节目中，我们邀请到了中国农业大学的副教授王天一，介绍他所研发的草原航母，以及呢这套啊无人机加无人车的系统如何来助力草原防沙治沙，如何进行草原退化的监测。一提到草原，我们就会想到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底下马儿跑。但是今天我们说到在草原上跑的不是马儿，是王天一博士带来的这台机器。这是一台机器的模型，也是您的科研成果。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到底是一台什么样的机器，它为什么会奔驰在草原上呢？
6: 这台机器我们管它起了一个小名称哈，比较反差哈，叫做草原航母。
5: 为什么敢起个这么霸气的名字？
6: 其实我们最开始起这个名字的时候啊，是便于大家去理解到底什么东西。大家一想到说航空母舰，首先是一个很酷的东西。
5: 对
6: 对，同时呢，它也能想象出来，哎，它是一个平台载体。同时呢，上面我搭载着飞机
5: 啊。
6: 那我们现在等于搭载的不是有人的飞机哈，是无人机。它整个这个航母的平台呢，就是在草原上哈。草原上都连水都没有哈。我说为什么会有一个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一个比较具象哈，就是我们一个无人车。对吧，搭载着一个无人机做了一个协同的一个平台，用于的是做草地的一些监测。
5: 具体是做什么工作呢？
6: 我们说全国有18亿亩耕地，但是我们说老话叫做60亿亩草原，但到今天来讲更准确一点数据呢是40亿亩，对吧？那20亿亩去哪儿了呢？其实很多程度上就是退化了。对，那我们说草地上就面临着我们叫做荒漠化，那我们言外之意就是需要一些监测。而现在的监测更多的是依赖于人工的方法，就是人们去这个草地上做样方，就是一乘一平米的这种样方，人工的去把它齐地一割下来，进行称重啊、分析啊、分类啊，然后呢得出一些结果，它到底是什么草种，它是退化了是没退化，最后是用一种点的选样方的方式，就用以点带面来去做一个监测。
5: 还得需要人啊亲自去监测。
6: 没错。
5: 为什么不能用太空中的卫星，为什么不能用天上的飞机呢？
6: 因为我们一开始是草地监测，从上个世纪开始用过一些卫星。卫星有一些问题，一个是它的重访周期长，比如说我同样看一块地，那我可能下一次再看同样一块地的话，就是需要这2周以后甚至更久。再有一个呢，就是它会有一些云层的遮挡，因为毕竟是在大气外，那来观测地球表面的话，哎，好不容易我这个卫星回来哈，重访周期16天到了，又被云层遮挡住了。再有一个就是它的分辨率的问题，不能很有效地发现出草原它这个精细的或者说退化的一些过程，很难以进行监测。
5: 能看得见，但是看不清，
6: 看不清楚。
5: 所以最终还是得需要人走到那片草地上，然后实地俯下身去看看这儿的草长的情况是怎么样。
6: 没错的。
5: 其实这个呢讲起来肯定是挺费人力的，尤其是草原那么大，你不可能每个地方都走到。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之下，你是开发出来的这套无人车。
6: 没错。
5: 无人车它怎么可以去监测草原呢？
6: 一开始我们想到的是用无人车，但无人车来讲有一个瓶颈，就是它的视野问题。我们很难说开发一个好几米高的装备，我们就引入了无人机这个东西啊。优点的话，它可以搭载一些载荷，载荷一些传感器，它可以做一些高通量的、快速的、高效的筛选。尤其它可以飞到我们说0到120米这个场景的低空，它可以一次去获得大面积的一个监测。但它的问题就是它的就是电池和续航，是吧？其实这个虽然我们正在攻克一些比如说固态电池这种技术，但是现在还没有大范面积的这个使用。那它同时要搭载的这个电池，它就没法兼顾它能带更好的传感器。
5: 对，
6: 尤其是可能现在的商用无人机的话飞起来20到30分钟，但是在草原这个场景上来你要注意，它是一个很特殊的场景，风经常会达到5级以上，如果我飞无人机风大了，它的

0: 续航会大大降低。
1: 嗯，
0: 那其实无人车和无人机当时的初衷就是互相补齐短板。
1: 嗯，
0: 一个是视野的短板，一个是这个我们说续航上的短板。那同时呢，无人机也不具备一些执行机构的能力。
1: 嗯，
0: 我比如说监测到了一些它的高风险地区，
1: 嗯，
0: 我的无人车可以开过去，同时帮它去采一些样本。那这样的话，无人车的优点就出来。所以说，我们当时借用一个这个当时苹果说的一个话哈，你的下一台电脑哈，何必是电脑？但是我们现在在想啊，从大的具身智能的角度出发，整个我们想它作为一个机器人，又何必是说用物理上去连接？啊，我们像无人车和无人机，我把它看作的是一个整体的机器人，啊，只不过是我把它眼睛放飞出去，啊，用一种无线的方式对它进行一个这个数据的这个采集，
1: 嗯，
0: 啊，然后这个车上来讲呢，就它是它的手和它的脚，而这个是眼睛。
1: 对，
0: 主要是这个思路。
1: 所以在你的面前，它其实不是一台车，也不是无人机，它是一个机器人。
0: 没错，
1: 可以去完成呢野外草场勘察工作的机器人。那问题是，这个机器人怎么完成过去人能完成的任务呢？
0: 草地上我们的监测，它的需求就是很重要的一个点，比如说植被它的估产，术语叫做地表生物量哈，用农业上的一个话来讲，它其实就是叫做产量。植被到底有多少，我们把它进行一个估算。我举个例子哈，就是无人机上假如我带着多光谱或者高光谱的传感器啊，甚至说可见光的传感器，就可以对它用一个遥感，也就是我们拍照的手段哈，通俗一点就是把它的草地生物量哈进行提取出来。
1: 嗯，
0: 我们设计了一个三级的巡检逻辑。首先哈，我们说为了押运哈，叫做公里级别精度的这个快速巡检，其实由无人车去完成。那无人车它其实虽然说视野不如无人机，但它其实也是有一定的视野，它可以就像是我们人一样，可以老远就看到，哎，这片是不是这个草地的颜色变化了，是不是它是有荒漠化呀，那它就可以完成公里级别的这个巡检。然后在一个我们说风险区域锁定区域以后，无人机为了它的节省这个能耗，它可以在这个重点区域起飞啊，然后做一个我们叫做公尺级别精度的这个监测。最后哈，在锁定了高风险区啊，我想知道这个风险区域的土地样本或者说植被的样本，那我在无人车开过去对它进行一个叫做公分级别精度的调查。
1: 嗯，
0: 这样的话就替代人把草一割下来，把这个土壤的信息收集起来。
1: 就在这台车上，它还会有割草的设备，还会有收集土壤收集草的设备。
0: 没错，现在这个样机哈，就是我们已经迭到了第三代，其实第二代半。一开始的时候呢，只是一个无人机的起降平台以及它的充电续航。现在这一代呢，我们现在就在把以前的草地样方的一个收获装置哈，加在这个机器上。那这个机器上现在就可以说做到我们尤其是做样方对吧，这个小的面积尺寸里头把草一割下来进行自动的称重打包。就是这么一个工作。
1: 你这个做法让我想起了咱们曾经发射到月球正面背面的嫦娥五号啊六号啊无人采样的返回器，它也是这样的，去到那儿之后呢自己去采样，采样完了之后呢把这东西带回地球来。你的这个灵感是不是也是来自于那儿啊？
0: 哎呀，没错没错，就是您从这个外观其实可以看出来，因为草原的环境某种意义上很像是火星。咱们看起来这个草原哈，就是一望无际哈，都是很平，但是呢里边来讲沟沟壑壑其实很多，甚至还有一些沼泽。
1: 嗯，
0: 为什么我们设计这个六轮，它是独立的六摇臂，就是我要保证时时刻刻我六个轮子都与草地有附着。
1: 嗯，
0: 而达到了这么一个很强的这个附着性的作用。
1: 对
0: 对，
1: 嗯，那么在实际当中有没有去试用，效果怎么样？
0: 去年其实我们已经试过了，当然是去年是一个比较初步的。那我们其实已经做到了比纯用遥感卫星来讲的这准确率提高了十几个百分比。
1: 嗯，
0: 对，
1: 十几个百分比意味着什么呢？
0: 就是以前我们说因为草地这个地方很特殊，
1: 嗯，
0: 农业场景上来讲我们经常就是比如说我观测就是一种作物，
1: 嗯，
0: 对吧，比如说玉米对吧，比如说大豆，那它的好处就是什么，我们用数据对吧，这个遥感数据对地面的真实数据，我可以生成一个相对容简单一点的繁衍模型。但是像我们草原上来讲，刚才我提到了多次的样方是什么呢，一乘一平米的一块区域，
1: 嗯，
0: 这里头可能就有十几种甚至达到二十种不同的草，它言外之意是不同的植被，其实就可以理解为不同的作物。
1: 嗯，
0: 那一片草原上去甚至有可能一百多种不同的作物，那你用这种单一的遥感繁衍，就是我们对于草地调查来讲的多样性是不够的。这样的话我们就是估算精度上来讲现在基本上已经 接近90%，对吧？然后今年来讲，我们现在的这个我的研究生啊，就是正在草原上来讲开展我们新轮样机的这个实验。
1: 那和人去实地勘察相比，这台机器能够带来多大效率的提升，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它还赶不上人呢？
0: 我们其实对于机器来讲，很少去拿量化数字去对表人，因为跨度稍微太大了，
1: 就是它要比人厉害很多，你是这意思吗？
0: 对，所以说我们有一个数据，就拿割草这个数据来举。我的一个研究生做过一台装备，就是割1乘1平米的这个草地。你可以想象一下哈，就是我如果说去拿一把剪刀去割1乘1的草，它其实不是说像我们想象草坪哈，10到20公分，它的高草的话有50公分，甚至是到1米2米的都有。那它跟一麦子一样，但是一麦子呢，我们是割下来就行，我要上边这个粒儿。
1: 对。
0: 但是我们割草叫做齐地一割，我想测它重量嘛，我保留的越少越好。它越少越好的是什么意思？
1: 贴着地皮割。
0: 贴着地皮割。那其实你像一把剪刀，你要去割的话，很累，而且它这个动作是很反我们说这个人体力学的哈，你要哈着腰然后去割。一年我们说测草地调查样方的话，要做9万个这样的样方，你可以想象这是多大的一个工作量。
1: 365天9万个，天天别的不干了，就割草了。
0: 我们做草地调查，或者说专门是这个草原监测站的话，是要专门做这个工作，每年在这里边投入人力可能上千人。
1: 哇，好辛苦啊。
0: 对，但是我们说单从割草这个装备上来讲，我们简单估算了一下，效率应该是人的20倍以上。

0: 对于其他人呢，会有什么看得见的好处？比如说，对于生活在北京的我们，你这台机器在内蒙古的草原，对于我会有什么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吗？
1: 哎，其实这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影响哈，因为北京呢地理位置比较特殊哈，我们毗邻着就是草原，我们有内蒙古，然后还有蒙古国。有一个词跟咱们息息相关，就是沙尘暴。比如内蒙的环山达格这个地方，它的草地退化，会大大的，其实就是减低这种土壤植被。而我们草其实你别看它不高，但是它的根是可以固沙的。
0: 对，
1: 哎，然后如果说这个地方退化了，那沙很轻易的就刮过来。我们有一组数据吧，只是供参考哈，就是说，环山达格沙地的盖度，经过风山源治理工程，它提升了，20%，但是我们在北京的沙尘暴的数量会减少了80%，然后可吸物颗粒物减少了60%。但是我们很难说是因为我们监测的这个功劳或者说原因而导致这个下降，我们很忌讳在科研当中说因为某一个因素会影响这些，但是它确实对这方面是有很大的贡献的。
0: 其实是有这个间接的关联的，你只有监测那儿有什么样的变化，我们才可以呢应对它有相关的治理方案。比如说我现在听说咱们已经有人对于某些草场退化来进行人工的补种，
1: 没错。
0: 那么我们要不要做补种，前提条件是要真的知道那儿有变化，草不够了人再去补种。
1: 对，
0: 那怎么知道那儿有变化，那就得这样的机器或者说之前得人上去一个一个勘察。
1: 没错，
0: 除此之外这台机器呢对于当地的牧民来说有没有什么实实在在的好处？
1: 其实就是现在牧民啊，尤其是我们说原草场上的牧民，他更多的是不愿意做这样的工作。
0: 你放牧很辛苦啊。
1: 对，就是说今年内蒙4月份我记得是有一组这个新闻哈，就是公司一个合作社，他是花了16000块钱啊的月薪，想去招牧民啊，想招一对夫妇啊去放牧。他为什么工资报得这么高？这说明就是我低薪是招不来人了。而且我们有另一组数据作为佐证，就是在我们参加国家科技特派团的时候，在川西青藏高原，高原的环境比内蒙可能甚至更恶劣，因为它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那这个时候的年薪可能要到达15万，也是只能可能能招到60岁的。也就是过2年可能还不一定能招到人。
0: 那就是说明事实上放养这件事情啊，人愿意去亲力亲为的越来越少了，
1: 越来越少了，
0: 因为太辛苦了，一出门就一整天风吹日晒雨淋的。
1: 尤其是年轻人来讲，他可能更愿意的是一个城市当中的相对体面的生活，在一个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的地方去做这些工作。
0: 所以在您看来这台机器它未来还可以放养？
1: 我们是一开始说放羊这个工作哈，你要分为几个步骤哈。羊主要是吃什么？吃草。说草其实是老天赐予我们的最有用的一个生产力之一，对吧？它是这个生产资料，相当于首先羊吃了草，它能变成我们说膘肉才能去卖上价格，这是牧民最开始的生活方式。那我们现在来讲，首先咱们说羊倌的作用嘛，羊倌的话就是要把这个羊放出去哈，在最合理的路线、最有效的路线里头，让这个羊吃饱吃好。那现在来讲呢，比如说我们一块放牧草地，那有没有可能就是我们现在 A 点对吧到 B 点之间，对吧？那他我 A 吃不饱，我要去 B 点啊，中间可能还会经历一个在对休牧或者覆状的这种低矮的这个小嫩草当中，那羊的这种没有必要的二次践踏，有可能对这种覆状类的草一个毁灭性的打击。它可能我好不容易覆状出来了，又变成一个退化草场。首先我们是不是能避免这个，做一个更好的路径规划？
0: 对
1: 对，再有一个，我是不是可能我确定了，比如说 B 点哈，它的这个草今天就够我吃了，我没有必要让它先去 A 再去 B。那这样的话对于羊来讲也是好事。为什么哈？就是我们说这个一天假如说怎么走10000步哈，因为我不熟悉路线，我走了20000步。一个可能会出现对吧掉膘，对吧？那我
0: 越走越瘦，
1: 我那斤肉几十块钱呢。再有一个呢，就是我走的多了有可能就会崴脚。
0: 羊在草原上崴脚
1: 也会有啊，不光是崴脚，有可能它摔到崖里头去了，然后羊倌也不知情，那可能你就平白无故就丢了一只羊。
0: 对，
1: 对于牧民来讲这就是钱呢。
0: 对，所以在这个情况下这台机器未来就可以充当叫高科技无人机无人车羊倌的一个角色。
1: 有点这个意思，我们首先把草摸清楚了。然后我们现在后续正在做的一个东西呢，就是拿它是不是能来放牧。比如说我现在搭一个无人机，我未来是不是可以搭3到4台，一个形成一个小的无人机组，就跟我们围羊是一样的，一台机器你可能围不了羊，因为它没法定向，对吧？那我可能多用几台机器，我们就可以定向对它进行一个驱赶，包括这台装备我们也可以做成像牧羊犬的样子，以后对于放牧就这个工作也可以，这种执行机构也可以进行一个取代。所以说从草和羊包括管的话那我们就是接入了我们这个叫做 AI 嘛，人工智能现在很火的这么一个东西。

0: 把这条路打通，从羊到草到管啊，打通这个链路，嗯，进行放牧。
1: 你这个脑洞开的还挺大的。你是觉得这台车现在是六个轮，但是也许未来它就不用轮子，它可能会变成一台机器狗的样子。
0: 哎，没错，有可能还是会变成机器羊、机器牛。为什么当时我们有这个想法呢？因为现在这个轮子，不管是轮式的还是履带式的，它其实对草地都有损伤，这我们不得不承认。但是你反观牛羊，其实它的牛蹄、羊蹄，它有个蹬的这个动作，它其实对草根呢不仅没有破坏，还有一个促生。那其实我们在想着以后是不是可以把仿生牛啊、仿生羊啊，甚至说仿生狗哈、啊，来作为这个载具啊，相当于不这么傻大憨粗弄一个车在那上跑了。相信大家也不愿意哈、啊，你去草原上去旅游的时候。啊，看到的是一个这么违和的一个钢铁的巨兽哈、啊，在草原上去跑、嗯。那如果说我看到一个，仿生的一个机械牛、机械羊，那它其实就变得温和很多。包括我相信，可能草原上的其他的动物对这个的接受度啊也会比较高一些。
1: 嗯，这个是你理想中未来畜牧业的状态吗？
0: 没错，这是我们说一个小畅想吧。
2: 嗯。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啊，是和数学有关系。说起数学呢，很多人觉得数学抽象，离日常生活很远。但事实上，在我们的生活中呢，处处都藏着数学的身影。接下来我们对话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的研究员刘鑫，共同拆解天气预报、手机导航、 AI 大模型等背后的数学原理，同时也聊一聊数学对于科技发展到底起到了怎样的作用。欢迎您继续收听。你是研究数学，其实你反复跟我说，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处处都能见到数学的应用成果。到底都有哪些成果和我生活息息相关的？你举个例子，
3: 比如说从出门开始，
2: 嗯，
3: 得看天气预报吧，
2: 嗯，
3: 因为天气预报其实本质是想去刻画模拟大气的运动过程，
2: 嗯，
3: 然后再实现它的预测，
2: 嗯，
3: 而怎么样去模拟大气的运动过程？怎么样把这个大气的运动过程计算出来，就需要数学、嗯、要去解很多方程、
2: 哦、
3: 而这些方程都是复杂的偏微分方程。
2: 嗯，还有呢，
3: 比如说我今天从单位
2: 嗯
3: 来到咱们广播电台、嗯、我自驾来，就是我导航的时候不是说就按照它的导航走，
2: 嗯，
3: 比如说到一个红绿灯我就会刷新一下。
1: 你为什么要刷新？
3: 因为导航它是给你当前做一个最优的决策。比如说我现在我在我们宝斯桥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出发，要来咱们东二环这边的广播电视台，它会选择一条啊，先走中关村东路，再走三环，再到二环、
2: 嗯、
3: 这样的一条路线、
2: 嗯、
3: 它觉得那是在刚才我搜索的那一刹那是一条最优的路线。
2: 嗯，
3: 但是我们知道整个北京市的交通有很多人都参与着，
1: 对，
3: 每个人都会用它的导航选择它要走的路。
2: 嗯，
3: 那么最后就会导致可能有某一条路大家都走，比如说北二环，
2: 嗯，
3: 大家都觉得这条路是最优的、嗯、最后这条路就拥挤了。
2: 嗯
3: 啊，所以说诶，没准我在三环走的时候我刷新了一下，他就知道过了二十分钟之后这条走北二环已经是一个很差的决定。
1: 那你刷新的那一刻到底刷新的是什么？导航软件里面是什么？
3: 导航软件里面是我们学术上说叫一个最优化问题，我们的最优路线它其实是变了，它的数据变了，所以它的答案也变了。
1: 在导航的软件当中其实也是有很多的方程要去解，
3: 对，有很多的数学模型在它的背后、
1: 嗯、还有吗？
3: 还有就是大家都会通过豆包和 DeepSeek 告诉自己想要了解的一些问题。
1: 嗯，可是我们输进去的是汉字啊，
3: 对，
1: 它出来的也是汉字啊，这个和数学之间是什么关系？
3: 但是这个汉字和汉字之间的对应关系其实是一些复杂的数学的函数。
2: 嗯，
3: 而为什么这些豆包也好 DeepSeek 也好它会给我们一些准确的答案？
2: 嗯，
3: 哎，因为它背后就有很多数学模型在背后。
2: 嗯，
3: 他其实想要做的是一个所谓的大模型，就是有巨多参数的，
2: 嗯，
3: 一个问题怎么样慢慢慢慢的调优，调出一个最优参数来，使得它可以非常精确的来实现你对它的这些问题。
1: 大模型也有算得好的，也有算得不好的。
3: 对，
1: 它的本质就是因为它的数学，
3: 它的解数学问题的能力不一样。
1: 哦，这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处处都有数学。这些数学是我们所熟知的、嗯、比如说什么一元二次方程啊，在中学阶段学的加减法呀，甚至代数几何呀、嗯、是那些东西能解决的吗？
3: 那还真不是。我们在小学和初中的大部分学的其实叫算术、 它告诉我们
1: 算
3: 数，
1: 它不是数学吗？
3: 数，它其实可以看成是一种生存的最本质的一种技能，
1: 嗯，
3: 就好比我们人要喂饱自己，得学会做饭，
1: 嗯，
3: 得学会炒菜。那这个炒菜它当然就分了啊，你可以先要加油，然后把菜放进去，最后再加盐，
1: 嗯，
3: 对吧？这个顺序其实可以看成是做饭的一套规律。但是我们到了大学里学的数学，我们叫高等数学，或者是我们数学研究的数学，那就是烹饪学，它包括很多的门类，
1: 嗯，
3: 比如说做面点，
1: 嗯，
3: 怎么样做得好，
1: 嗯，
3: 怎么样一口吃下去有层次感，
1: 嗯，
3: 比如说我们有京菜、鲁菜、粤菜，
1: 嗯，
3: 哎，那就是我们的高等数学
1: 了啊。那在这个升了维度之后的数学，它里面还有什么不同的分类吗？
3: 我觉得总体来说吧，
1: 嗯，
3: 数学可以分为两大类，
1: 嗯，
3: 一类是研究数学里面的规律的，我们叫纯粹数学或者叫基础数学，
1: 嗯，
3: 它其实最本质，比如说我们所知道的数论，
1: 嗯，
3: 比如说几何，
1: 嗯，
3: 当然这个几何和我们二次几何，就是我们中学里学的那些平面几何、立体几何，或者是说解析几何，都还不完全一样。
1: 嗯，
3: 啊，它是一些更复杂的，比如说甚至包括微分流形啊，包括拓扑啊，
1: 嗯，
3: 代数。那这个代数也不是我们中学时候学的这些代数。
1: 那为什么我们学中学的时候那个名字一定要用几何和代数呢？就会下意识的让我认为这就是数学，这就是数学的一切。但事实上在您看来，其实中学阶段的几何和代数，它只是借用了几何代数的这个名字引我们入门而已，但是仅仅是入门，其实门打开之后里面是另一个世界。
3: 没错。另外有一大类就是应用数学，
1: 嗯，
3: 大家普遍在心目中认为数学那就是很枯燥很单调的，
1: 嗯，
3: 其实应用数学丰富多彩。应用数学它的研究对象是怎么样把其他科学里或者是我们的生活中遇到的数学问题怎么样通过数学的方法，第一叫刻画，
1: 嗯，
3: 我们通过学术的名字是叫建模，
1: 嗯，
3: 第二个是求解，
1: 嗯。
2: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科技新视点到此就告一段落了，也谢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再见。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0: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2: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在这个色彩斑斓的世界里，颜色不仅仅是视觉的享受，更是文化的传承。中国传统色，故宫里的色彩美学第二版这本书，就像是一扇通往古老中国色彩世界的窗户，让我们得以窥见那些被时间雕琢的瑰丽色彩。想象一下，你漫步在故宫的红墙黄瓦之间，每一块砖，每一片瓦，都诉说着千年的故事。翻开这本书，384个诗意的名字从故宫文物中苏醒，仿佛推开了一扇通往紫禁城的朱漆大门。海天霞流淌在青花瓷上，暖色天晕染宋徽宗的画卷。这本书就是带您深入这些故事的钥匙。书中不仅是对颜色的简单描述，更像是一次文化的旅行。从宫廷的朱砂红到江南的碧螺春绿，每一种颜色都有它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内涵。这些颜色不仅是视觉的盛宴，更是心灵的触动。中国传统色，故宫里的色彩美学第二版，是一次文化的传承，一次心灵的旅行。它让我们知道，色彩不仅是生活当中的点缀，更是文化的一部分，是历史的见证。就为大家邀请到本书的两位作者郭浩和李建明，请他们用他们的笔触，用他们的语言，将故宫的色彩美学一一呈现。
3: 里面最浅的就是那个黄白油的那个颜色，这个颜色这个名字是怎么定下来的？比如说仓皇，我们知道毛主席那首诗哈，中山风雨起仓皇，百万雄师过大江，说仓皇的那个颜色就是怎么定下来的
4: 啊？我跟您讲讲这四种颜色哈。其实这些颜色没有一个是出自我们的创作。

0: 它都来自于古籍，特别这里面这四个颜色里面最大一个颜色，您觉得这一二三四哪个颜色在古代等级最高？
1: 讲到的
0: 苍黄，
1: 应该是松花吧。
0: 我跟您讲是香叶。
1: 哎，
0: 香这个颜色呢，它不得了，它在古代是皇后在祭蚕的时候穿的礼服的颜色。那么为什么呢？你看这里面有一句话说得很清楚，香桑也如桑叶初生之色，所以它是一个黄中带绿。你看现在它是绞丝旁的这个香，你刚才读起来大家觉得是个生字儿，到了清代呢直接就给它转成了香，香味儿的香啊。所以在清初的时候太子的服饰就是这个香色，所以它一直是很高等级的颜色，黄中带绿啊。如果这个绿更深沉一点啊，它就叫秋香色。
1: 嗯，
0: 在清代，所以这个香色是一个等级非常高的颜色。你松花色呢，它其实中国古代文创的颜色，因为是那个薛涛做松花笺啊，做笺纸啊，
1: 笺纸
0: 啊，所以就是说这个松花色非常有名，李白也写，谁也写，好多诗歌我们都给它找出来啊。每一个颜色的来历全是这样的，要找到它的物去对应，就像您告诉问我的这个问题，怎么取色？
1: 对，
0: 你不找到物本身，那出生的桑叶是什么颜色？
1: 嗯，
0: 你找到那个出生的桑叶，你就能取这个色。
1: 哎呦，那这个过程很花功夫呀，
0: 费劲，所以这五年没干别的。
1: 而且中国古代那么多典籍，
0: 五加二年，前面两年做第一版的时候还有点无知者无畏，最近这五年是越来越谨慎，因为这种颜色怎么界定？就像我们讲，它是一个色域，你为什么取出这个色值来做代表？那将来它有没有一个更宽泛的色域？如果我们将来形成一个国际标准的色粒体，它怎么来表现？这都在一个过程中，很可能这个工作就不是我跟建明老师两个人能完成的，它甚至是一个国家工程。
1: 像这样的哈，是每一个节气都有一个这样代表的颜色出现，是吧？
0: 每一个物候，
1: 七十二个物候，
2: 对，
1: 就这几种不同的这个绿色哈，
0: 对，
1: 沧浪天飘。
0: 天瓢
1: 瓢
0: 瓢
1: 啊，然后下面就是瓢壁，这就认识了。
0: 对，
1: 那个苍那个苍狼，
0: 对，古代有一些字啊，现在读起来比较难读了，但我一讲你就明白
1: 啊。
0: 天瓢瓢，你看有瓢也，就瓢洗的意思。
1: 嗯，
0: 所以就是说这个浅色的这种青就叫天瓢。我们现在说天青色等烟雨哈、
1: 对，
0: 这就是浅色的天青色。漂壁呢，它是里面加了更深的绿，它是古代出现在瓦上，出现在琉璃杯上。我们想琉璃瓦哈，古代的瓦。沧浪是一种颜色，所以这个事情以前争议很大，终于我们在清代找到了很确定的说法哈。你看，沧浪青色也，在竹曰什么，在天曰什么，在水曰什么，它是一种颜色。苏州有一个中学叫沧浪中学，
1: 对对对，
0: 我多年前去演讲沧浪亭，它跟沧浪亭倒离得很远，但是沧浪中学就现在以沧浪色作为了学校的主题色，这就是传统色。又回到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学生都知道我们有沧浪色。
2: 其实这个文物跟那个下一页的那个四环中间的文物啊，其实我们是会跟物候啊，跟这个节气都是有一些联系的，也不是说我们为了这个放这个文物而放的这个文物。对，
1: 你看，这就是根据这个杯子所确定的这个几种不同的颜色。
2: 对对对，
1: 为什么中间是个螳螂啊？
2: 就是这个物候
0: 啊，那所以那个建明老师就找了一只虫啊。
1: 嗯，
0: 你看左上角这个硫磺就是五间色之一，它是怎么来的呢？说得非常清楚，中央土色黄，黄加黑为硫磺，就是黄中央的土跟北方的黑，它俩相加就是这个硫磺色。
1: 那我们看到哈，在这个色环的外围还有好多好多不同的数字，那么这些数字就是二位老师刚才所提到的，就是这个色值
2: CMYK 跟 RGB。
0: 所以我们给它注上了一个参考色值，就是因为它是一个色域。但是如果咱就是说这个色永远是大概这样大概这样大概这样，就是那个标准就没法建立，就是又回到本初那个问题了，它一个供应链就没法工作。所以我们取了一个代表色告诉大家，这是可以当做参考的啊，甚至将来我觉得出现国家标准，国家要定义啊哪一个色值更有代表性，我觉得那取决于基础数据库到底有多大，就是进入到博物馆院我们采集到的这些物品的这个数据库到底有多大。
1: 色值的这个标准的确定，比如说如果是专业人士的话啊，比如说美术师啊设计师啊，就是根据这个标号 它就能够很准确的去确定好这个颜色是什么。
2: 对，从工具上头专门的那个色纸里头把这个数字输进去，
1: 输入进去，
2: 对，然后这个颜色就是还原出来了。
1: 哦，啊，那为什么会有两种不同的标准呢？
2: 就是
1: 里面它有两
2: CMYK 是针对这种印刷类的东西。
1: 哦，
2: 因为那个印刷机是四色的 ，RGB 的话是针对我们比如说这种图形影像啊什么的，比如说我们这个屏幕，
1: 嗯，
2: 我给您存这个图，这个图就是 RGB 色的，颜色会更鲜艳一些，
1: 更鲜艳一些。
2: 对，
1: 啊，
2: CMYK 的颜色是更安全一些，
1: 嗯，
2: 它印刷的时候不会比如说偏色呀什么的，
1: 嗯，
2: 啊，
1: 那所以说大家喜欢做视频的朋友啊，或者说专门是做视频的这个媒体也可以根据这个颜色来找出
2: 调色
1: 所以是专业人士用的。那非专业人士我觉得看起来也会觉得，哦，原来我们国家的色彩有这么多这么丰富，是吧？这是一个首饰盒，
2: 对，这是一个绿地菊花纹的七宝商，这个是我们新换的一个文物，这在第一版里头是没有，
1: 哦，是没有的。
2: 对，其实它的上头有特别多的那种就是细的纹理，在这个书里头我们是可以能看到的，
1: 哦，
2: 就是我们尽量的去把它那个细节都做了，
1: 嗯，都还原出来，
2: 还原出来。就是它是因为它的材质，
1: 嗯，
2: 有特别细小的那种反光的纹理。
1: 哦，书里是能看出来。
2: 对，我们在手绘的时候把这种细节全部要做一比一的去还原。
1: 哦，二位老师正好也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第一版跟第二版所选取的文物的差异大概有多少。
2: 我们新更换了将近15个文物，然后新增加了每个季节后头的两个大图，
1: 嗯，
2: 那个是故宫美，然后中国色的一个环节，然后我们保证在那个就是体系不变的情况下，替换掉原先的一些，找一些更能震撼到我们自己的一些文物出来。
1: 哦，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叫掐丝珐琅海水云龙纹水城。
2: 对，
1: 嗯，
0: 这就是珐琅材质，所以他画的时候啊得写出那种玻璃彩来。如果拿到原书你会发现他画的时候他在找这种玻璃光，
1: 嗯，
0: 玻璃的反光。
1: 嗯，对，这个文物后面对应了四种不同的蓝色哈，这个颜色很有意思啊，蔚蓝。那蔚蓝旁边那个叫青霍，
0: 霍这个词啊在《山海经》里出现特别多，霍就是有颜色的矿石。
1: 哦，
0: 很简单，所以不仅有青货还有单货。青货是什么呢？
1: 嗯，
0: 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直尺青绿。因为在上古的时候啊，这个人的采集技术有限，分离技术也有限，
1: 嗯，
0: 我们现在能把石青和石绿很明白的分开，它其实在天然状态下是混生的，蓝铜矿和孔雀石，
1: 嗯，
0: 所以古代人这个蓝绿不分它是有原因的，
1: 嗯，
0: 它是因为它拿到的这个原材料就是蓝绿在一起的。
1: 哦，
0: 所以我们就给了一个词叫青，
1: 对，
0: 就很宽泛的从蓝到绿，
1: 嗯，
0: 啊，不光中国有这个问题啊，我们在玛雅人也发现了这个问题。玛雅语里面有一个词叫 YAX，
1: 嗯，
0: 它也表现的是这样的一个色域，
1: 就
0: 是，
1: 那这个色域就很广啊，
0: 很广
1: 很广
0: 很广，
1: 嗯，
0: 所以它就是青绿色的矿石啊，所以在《山海经》里反复出现，找到了青货，找到了单货啊。
1: 我们再看下一页哈。那这个文物呢，叫做乾隆款粉彩花蝶纹双耳方瓶。记得这个郭浩老师在书中也讲到过哈，就涉及到中国传统色有很多生僻字。
0: 对，因为，古代的有一些颜色字、颜色名，我们现在不用了。那我就有一个非常矛盾的这个想法，是留还是不留？其实大多数都不留了。但是有一些呢留下，实际上大家看到古代还有这些色彩的痕迹。
1: 嗯，
0: 因为我想，在我们后面还有很多人研究色彩，也许下一代人甚至更远的一代人，他根据这些痕迹，他找到了更好的一些色彩证据。
1: 哦，
0: 我们得留下这些线索，
1: 嗯，
0: 全部把它取消掉，
1: 嗯，
0: 就完全没了古代的这个踪影了。
1: 那您怎么确定说这个颜色就叫这个瓷淼的这个颜色？
0: 因为它是紫草染色，紫草今天还在
1: 啊。
0: 我们那个手工植物染的匠人用紫草染出来的颜色，当然它在不同的这个固色方法下，它的紫也是有一个色域的，我们在它染色的基础上找到这种颜色，所以它是紫草染色的颜色，都是跟物质能对应。
1: 哦，
0: 看这个字很吓人，它有物质，
1: 对对，有物质对应的。
0: 对，
1: 下一页涉及到这个器物，就李建明老师所提到的非常让人震撼的，
2: 对，
1: 就是乾隆款粉彩描金秃葫芦瓶。 啊，这个真品应该是凹凸有致，而且上面镶嵌着玻璃琉璃的那种材质的是吧？
2: 是的，
0: 它是粉彩，但是因为它是起骨的，所以你要如果看文物本身，我相信我们很难有机会，就是等着故宫把这件文物展出来哈，所以就是。

0: 说你看这个文物本身，你能感觉它的色彩的这个丰富性。
1: 哦、
0: 你在景德镇一提粉彩，大家就知道，
1: 对，
0: 不好做啊，粉彩不好做。
1: 那这里有葫芦，然后有蝙蝠，
0: 对
1: 啊，都是有这种福寿之意哈、
0: 啊，吉祥寓意。
1: 下一页就涉及到这个器物上所涉及到的颜色了，粘胭脂、胭脂水、胭脂红、紫粉，对吧？
0: 我就讲胭脂水和胭脂红两种颜色吧。
1: 嗯嗯，
0: 这是瓷器的颜色，因为这个我们说的所有色名，它必须对照到物。
1: 嗯，
0: 这两个就是这个颜色，因为凡是胭脂色、胭脂水，最早它里面是含金的，金发色在。瓷器是活于土的艺术。
1: 嗯，
0: 你看它描完了那颜色，那不是瓷器的颜色，它得烧出来。
1: 哦、对，烧出来
0: 啊，烧出来以后它显红。
1: 嗯，
0: 所以这是一种胭脂红，它含金的。所以它、哦、你看，在清朝最盛的年代，
1: 嗯，
0: 它那个胭脂红是很正的。
1: 嗯、
0: 我们说到后面衰了哈、啊，它就开始。那个颜料不太好找了，贵重胭脂水、
1: 嗯、
0: 所以就是它是有这个历史，有这个物质去对应、
1: 嗯、
0: 而且有故事很多可以讲的、
1: 嗯、
0: 那我们讲瓷器的颜色，我们可以讲上三五个小时，讲上一天啊、
1: 嗯、
0: 这个景德镇是必须得去找瓷器颜色的一个地方。
1: 每一页当中这个色环，每一种颜色对应下面还有这个小字，是什么小字呢？比如就拿这一页来说，它叫小雪之起色啊，就是粘胭脂下面对应的是小雪之起色，胭脂水下面对应的是小雪之成色，就起成转合，胭脂红下面对应的是小雪之转色，紫粉下面对应的是小雪之合色，这是什么意思？
0: 它是一个编目方法，就是我们用这个节气和物候编目啊，这是建明老师的主意。
2: 其实我们在最开始也是最早的时候，郭老师我们在一起对这个内容的时候、
1: 嗯、
2: 希望就是这个东西除了我们看到它，又让它更有生活的这种感觉。
1: 嗯，
2: 就是让读者拿到这个东西的时候，每看一页的时候不是真的是看一个故宫的文物，它有点高高在上的感觉。
1: 哦、嗯，
2: 就是从文物里头能跟我们日常生活有那么一点点联系。
1: 怎么去确定哪种颜色是起？
0: 浅的颜色起、
2: 啊、顺序就是越来越深，
1: 由浅及深。
2: 对，
1: 哦，这是我们跟大家所展示的这本书当中几个有代表性的页数当中的一些有代表性的颜色哈。那么今天呢，我们还准备了一段视频，这段视频是著名的歌手谭晶演唱的一首歌的小小的片段。

0: 这里面涉及到一些什么样的有代表性的颜色？
1: 就是中国传统色呢，这五年在我们中国的社会中已经广为流传、广为接受、广为应用哈。我其实就一直有个想法，能不能让中国传统色，是我们中国美学的一个代表、一个分支啊，能跟世界去对话。其实我们拿那些古文字跟外国人去讲蛮难的哈，我们自己讲都挺难的，不太认识的字。但是音乐是有穿透性的，时尚是有穿透性的。刚才那个画面是在去年的米兰时装周，玄云老师跟谭晶老师去到了米兰，唱出了这首《暮山子》，也把这个服装表现给了出来啊。
0: 歌的名字就叫《暮山子》。
1: 暮山子啊，大家在网上也能搜到这首歌啊。谭晶老师自己的账号新做了一个版本，点击量很大，那个点赞的人特别多啊。都说这个谭晶老师人的声音唱得好啊。这个当然，我们这个歌也是费了挺大的劲去校订啊，去做这首歌。其实之前我们做过一首歌，在央视的春晚。叫满庭芳国色，是赵丽颖唱的。
0: 暮山紫这个颜色，你谭晶这个衣服哈，衣服穿的那个颜色，就是暮山紫的颜色吗？
1: 对，暮山紫就是那种有一点墨光，就是发这个淡紫色的。因为如果大家留心在旅游的时候哈，一定能拍到这种暮山紫。他们说那个郭老师，我就在阳朔拍到了，我在这个新疆拍到了。因为我们平时可能我们的人生已经变得匆匆忙忙，
0: 对，
1: 我们有时候对那一刻之间的这个色感已经没有那么注意。古人提醒了我们，那我们再找回来把这个暮山紫。
0: 那一般情况之下会在一个怎样的情境之下有可能看到暮山紫的这种紫呢？
1: 是潦水尽而寒潭清，烟光凝而暮山紫。我跟你讲，在武夷山看到的概率特别大，因为就是几乎它每天傍晚的时候，只要是天正常，你都能看到暮山紫。因为就是它的水系嘛，武夷山你看它是水环绕的。
0: 对对对。
1: 为什么阳朔也能看到水气？就是有水气和烟气的时候，山很容易呈现出这种紫色来啊。这个我打赌，你去找。
0: 所以在北京不容易看到。
1: 他们昨前两天在那个颐和园的冰面滑山滑冰的时候，说看到了香山也呈现了暮山紫，但是手机没拍出来。就拍出来以后偏色了。就是我觉得都是在某种水的这个天气的这个反射下显出的颜色。
0: 对，所以这里还有一个有关色彩的问题想问一下二位老师哈。因为现在大家我们出去旅游，春节也快到了嘛，很多朋友都要出去玩，去不同地方去玩，现在都会用手机来拍照。就手机这个颜色的这个显现啊，二位是专业人士，是不是通过这种手机里面芯片的处理之后，它所呈现出的颜色，它会按照手机内定的这样逻辑会出来这么一种颜色，和你自己看到的其实差异一般还挺大的。
1: 是因为我们每个人对手机都有偏好啊，这个人喜欢这种，那个人喜欢那种，可能有一个原因就是它的色彩还原度，我们说这个色彩它还原度比较好啊。那当然其实帮我们拍暮山紫的已经是专业摄影师了，他不仅是要那个用专业设备去拍，他不会用手机去拍，他还用那个专业的色卡放在边上比对，因为这样回到那个机器上在校色的时候才能找到那个色的标准，大家能看到一格一格的那种色彩的色卡，那就是校色用的。那是校色用的。我们去这个博物馆院进行色彩采集的时候也要把那个放到边上。
0: 不过这里再想问你一个问题，除了谭晶穿的这个带有暮山紫颜色的衣服之外，还有个小女孩，
1: 对，
0: 那个衣服也很漂亮
1: 啊。
0: 我就是我这个非专业人士感觉这种淡绿色，实际上那是个什么颜色？
1: 很淡很淡的蓝，它其实就是漂色，就是它还要比那个天漂还要再淡一点哈。你可以把它理解这种浅的天漂色。就是其实我们中国人古代呢，它是以象来取色，以物来取色，因为没有我们今天这么多机器设备，没有这么多的高楼大厦。
0: 对，
1: 我们古代的人看山就是山，看水就是水啊，看天气看天比现在肯定多。天上晚上都是星星，不像我们现在已经光干扰了、
0: 没有光干扰，没有光污染。对，
1: 所以它被古代色命名啊，它就是跟这个节气物候跟这个生活息息相关的。我们今天反而离得远了，所以找回中国传统色，它的意义不仅是色彩本身，是找回我们古代的一种生活方式。我们把节气物候放在里面，也是让大家意识到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关联的。我们现在一到大雪小雪立春就觉得人振奋一下哈，就好像到了一个时间节点，它其实就是我们中国人的美。 所谓美学这个大词儿听着很吓人，其实你推开这扇门，可能借由这本书就能做到。
0: 嗯，所以大家如果春节的时候打算出去玩的时候，拿着色卡，或者在春节之前，咱先把这本书放在身边啊，先买了翻一翻，我们出去玩好好感受一下。我觉得这个感受真的是得用心来感受，
1: 是的，
0: 是吧？去接近于自然。
1: 是的，
0: 南方很多地方，像贵州啊、云南北部，油菜花已经开了，能够看到很丰富的颜色了。
1: 是，这个大家的生活都一样，现在忙忙碌碌刷视频，这个屏一刷就过去了，一刷就过去了。
0: 是，
1: 其实我做一句广告哈，这书就是不占时间，翻开任何一页，审美即入哈，你关上就出去了哈，它没有说你非得从头看到尾的一本大厚书。
0: 嗯，
1: 其实我的想法就是，我们古代人的美学继承下来，当然你去博物馆院看展，这是非常好的办法啊。
0: 对，
1: 但是另一个办法，其实你关注一下中国的色彩，你会发现它就像一个旋转门一样，它很容易把你带入古代人的那个生活方式、生活空间。那到现在，我想很多颜色，已经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了。
0: 嗯，
1: 你譬如说在北京哈，我们在宋庄那个地方建了一所叫北京第一实验学校，它从外装到内饰全部用了中国传统色。
0: 嗯，
1: 这是李宪蒙老师和我共同设计的哈，就是它已经到了一个翻天覆地的程度。
0: 嗯，
1: 你说天水碧这个颜色，说海天霞这个颜色，说木山紫这个颜色，很多小朋友朗朗上口。
0: 哦，那所学校是它的学校的建筑的外墙、外立面，教室里面的颜色都是这种中国传统色，
2: 对，
0: 是吧？
2: 并且他把那个传统色的这个文化类的东西全部在走廊里头有布置。
0: 哦，
2: 小朋友每天路过的时候都是可以看到。
0: 嗯嗯嗯，
1: 胶房这个颜色，这是古代涂在墙上的颜色。
0: 胶房是一种颜色，
1: 花椒它跟泥要放在一起，既防蛀又有香味儿。它是用在皇后的那个房间里的，它就一定要这样，
0: 哦，
1: 要胶房。
0: 嗯。

0: 我们在做产品的时候，原来选一种颜色，颜色就是颜色。
1: 嗯，
0: 他现在忽然发现，他背后有了一个大的主题、宏大的历史概念、人设啊，都出来了。
1: 嗯，
0: 所以为什么产品和大众为接受这些东西？
1: 嗯，
0: 就是因为这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历史里的，我们祖先留下来的。
2: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3: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2: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3: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2: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3: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2: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3: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1: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4: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0: 媳妇高兴，我睡不着，
1: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2: 听点什么好啊？
3: 我要听故事，
4: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2: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3: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5: 要不听听咱这个？啊？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4: 我还是想听歌。
5: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2: 这里是听天下。关于葬礼，咱们都知道一个常识，逝者的遗照都是黑白的，因为黑白照片呢显得肃穆端庄，这也是对逝者的一种尊重。但是呢，有这么一位逝者却不走寻常路，他去世前就曾表示希望自己的遗照是彩色照片，而且所有

听说这件事的人都表示赞同，这是为什么呢？远赴苏联的女学生为何选择胶片专业？小小一张胶片从黑白到彩色为何如此艰难？毅然回国，历经困苦，打破垄断，他怎样带领我国团队研制属于自己的彩色胶片？听天下和您聊聊彩色胶卷之母邹静的故事。邹静是一位中国工程院院士，大家知道钱学森、袁隆平这些伟人都是院士，每年全国只会评选100多名出来，而邹静还是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如果没有他，咱们中国人拍照片用的彩色胶卷可能还得靠进口呢。虽然现在大家都用手机、数码相机拍照了，特别是对年轻人来说，胶卷似乎都是个古老的词汇了，但是对于摄影爱好者和专业人士而言，胶卷是永远不可能被取代的摄影工具。而且要知道，在几十年前人们还没有进入数码时代的时候，拍照完全依赖胶卷，拍电影完全依赖胶片，而彩色胶卷胶片的技术曾经一度被外国垄断，直到邹静出现。那么一个女孩子是如何与这个领域结缘的呢？1936年，邹静在上海出生，不久之后抗日战争爆发，她在9岁时和家人不得不前往苏州避难。所谓的科研大拿一般都是从幼年就展现了惊人的天赋，邹静也不例外。据说小时候家里人拿着一堆写字的卡片让他抓，他抓住的是一个竞字，就是竞争的竞的繁体字，左右两边都是竞。你想啊，一个竞是竞争，两个那就是竞争不止啊。这似乎也预示了邹静未来的人生方向。尽管当时是被迫转学，可邹静还是在中考时考上了重点高中，江苏省省立高级中学，也就是现在的苏州中学。这学校可是响当当的重点，和现在有的高中拿清华北大一本率说事儿不一样。这所学校可是实打实的走出了数十位院士，被称为院士摇篮，而邹静正是其中之一。中学时期的邹静就对化学充满了兴趣，他的偶像是大名鼎鼎的居里夫人，这个拿过2次诺贝尔奖的女科学家给了他一个动力，那就是女性也一样可以在男人称霸的理工科领域做出伟大的成绩。所以到了高考报志愿的时候，他遵从了自己的本心，所有的专业都跟化学相关，跟偶像一模一样。他也因为高考成绩太优秀，被国家直接选派留学苏联，而在6名留学生中，只有他一个女生。1955年，在学习了一年俄语之后，邹静前往苏联列宁格勒电影工程学院。大家不要以为这个电影学院就是教表演的。注意，这个学院叫电影工程学院，要是没有技术支持，何谈工程啊？而邹静所学的专业全称叫电影胶片制造和洗印加工，简单的说就是学习怎么做胶片的。这个专业在国内那还是一片空白。所谓胶片还有一个专业的名字，叫做感光材料。这个名字洗过照片的朋友应该很好理解，咱们洗照片的时候啊，得在一个漆黑黑的小屋子里把照片往特殊的液体里一泡，照片上已经曝光的部分就会跟其他地方产生区别，出现图像，
这也就是管交

取而叫感光材料的原因。邹静读大学期间成绩优异那是必须的，他的课余生活也是相当的丰富。莫斯科作为苏联的首都，是整个国家的文化中心。邹静平时除了上课，也经常看芭蕾舞剧和话剧，听音乐会，参观博物馆。但是留学经历并没有改变他对祖国的热爱。大三的时候，苏联的留学生们发起号召，要为祖国捐一架飞机。本来准备回国探亲的邹静，把自己的全部积蓄捐了出来。也是在这一年，大三的邹静要开始实习了。他在乌克兰的苏联胶片厂实习的第一天，就碰到了同样前往苏联学习的国内的团队。他们告诉邹静，不久之后，咱国家就要开始建设第一座属于自己的大型胶片厂了，也就是保定电影胶片厂。这已经被列入五年计划的重点工程。邹静一听这话非常开心，之后他更加认真地学习胶片的制造工艺，并下定决心一旦毕业就立刻回国。为什么电影胶片这样的小东西需要通过特别学习才能制造出来呢？胶卷最初又是由谁发明出来的呢？它的发展又蕴含了多少技术秘密？这个就得结合时代背景来说了。那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不久，电影在中国存在也才40多年，是个时髦又高科技的玩意儿。胶片更是实打实的进口货。那个时候，全世界能生产彩色胶片的国家也没几个，只有美国、日本和德国能干这事儿。想要拍电影，必须得先联系进出口公司，让他们代购胶片。等到小小的一卷胶片漂洋过海，才能开拍，真是又贵又麻烦。所以当时上海的电影行业还严格规定，只有拍新电影拍得多的人才能分到胶片，不能囤货，也不能倒卖，这可是实打实的稀罕东西，必须按需分配啊。可能有人会问了，这胶卷的成像原理听着挺简单的，有那么难做吗？要回答这个问题呢，得从胶卷的诞生历史说起。人类历史上第一张照片是一位名叫尼埃普斯的法国人在1827年拍摄的。据说他有一天随手推开窗，发现外面的风景不错，就决定随手那么一拍。咱说是随手，实际上比今天的随手拍可难多了。由于当时的条件限制，这张名为窗外的照片是保存在蜡板上的，而且光是曝光就足足花了8个小时。但好歹是保存下了200年前窗外的风景，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可以说这位叫尼埃普斯的哥们儿就是实际意义上的摄影技术的发明者，但由于他不愿意公开自己的技术，大家也就没有承认他。之后另一位叫达盖尔的法国人通过和尼埃普斯的长期通信，了解了摄影的原理，还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改进了人家的摄影方式。他的格局更是打得开，人家选择了公开这项技术，也就成为了公认的摄影术发明人，光荣地被人写入史册。经过他的技术改进，保存照片的材料被改成了镀银铜板，照片拍摄的曝光时间也从最初的8个小时缩短到了1分钟，这可以说是极大的飞跃了，为摄影的普及奠定了基础。不过说是普及，但又不能说完全能普及了。您想，镀银铜板多贵呀，也不是随便什么人就有钱在镜头前坐上1分钟的。当然，这难不住聪明的人类。后来，英国人威廉又把金属板换成了一种对光非常敏感的纸，这种纸便于复制传播，又大大降低了成本。这一技术很快被推广开。从此摄影技术终于霸气十足地代替了传统的肖像画。在这之后呢，拍照技术又有了很多新的进展，在这儿也不一一列出了。
总体而言呢，大家所做的事情都

其实是非常复杂的化学与工业问题。刚才说的还只是黑白胶片，彩色胶片的制作就更难，从人工上色到自己变色，里面凝结了多少心思和智慧。彩色胶片诞生的时间比黑白胶片晚多了，最早的发明人是两个美国人，叫万尼斯和高杜基斯。这两个好哥们儿曾一起看过一部名叫《海军》的彩色短片。当时所谓的彩色片，其实就是靠着在镜头上装不同颜色的彩色镜片拍摄的。这些彩色镜片呢是人工上色，制作费高昂，最寒酸的是它们只有红黄蓝三种颜色，最后的色彩效果也不理想。兄弟俩看到不够尽兴，也由此萌发了一个想法，我们能不能做出更逼真的彩色摄影呢？多年之后，他们在德国科学家的基础上对涂层上的涂料进行了改进，此后又开始了与柯达公司的合作。1935年，柯达公司正式推出第一款彩色胶片。彩色胶片的涂层足足十多层，总共却只有20微米。这是个什么概念呢？这么说吧，我们成年人一根头发的直径大概是80微米，也就是说这胶片的涂层全加起来也就是1/4根头发的粗细。您说这工艺精细不精细呢？而彩色胶片的技术就凝结在这厚度几乎感觉不到的涂层上，这里面可是足足包含了几百种化学品。要知道这些化学品都非常敏感，每一种的含量稍微多一点或者少一点，就会严重影响成像质量，更别提混进去一点杂质了。而且十几层涂层需要分别加工，一不留神就会相互影响，产生划伤。染色剂的加入还可能带来新的杂质，而大多数化学物质对杂质含量的要求是多少呢？跟您说，不到1/100000。所以说您千万别小看这薄薄的胶片，它就跟现在的电子芯片一样，麻雀虽小，哎，五脏俱全，它体现着一个国家的科技水平。说到这儿，想必大家已经感受到邹静面临的难题了，那他又是怎么克服技术封锁，研制出属于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彩色胶片呢？1960年邹静毕业回国，当时的海外留学生还是非常稀有的。作为留学苏联的高材生，邹静面前有很多选择，但他的选择却始终只有一个，报效祖国，去往祖国最需要的地方。于是他远离家乡，来到了保定电影胶片厂。您知道那会儿的生活有多艰苦吗？电影厂建在郊区的荒地里，进一趟城得转好几次车，郊区也没什么秀丽风景，遍地都是杂草。厂区总共只有一栋3层办公楼，还有一栋没有下水管的2层实验楼和一座用作礼堂和食堂的平房。邹静一家人当时住在不到15平米的筒子楼里，夜里上厕所都得顶着大风去户外。平时大家都在走廊里做饭，而邹静一家一直没有开火，三餐都在食堂解决，只有节假日偶尔用煤油炉做些菜改善生活。当时正值我国3年自然灾害时期，保定正是重灾区，厂里食堂的日常伙食就是地瓜配稀汤，地瓜也就是红薯只有2根手指粗，汤水里也只有几片胡萝卜，这种条件连肚子都吃不饱，一刮风还会蒙上一层沙子，轮到吃棒子面饼的时候就算是改善伙食了。生活条件都这样，科研条件就更不用说了。邹静进厂正赶上一个特殊时期，本来保定电影胶片制造厂是苏联援建的重点项目之一，开工奠基时郭沫若还题词，能自行制造胶片犹如能制造火箭。然而邹静回国时，中苏关系已经恶化，苏联撤走了专家，中断供应关键设备，整个保定

工厂只剩下了空荡荡的厂房，所有的生产设备都需要国内自行生产。在这种情况下，刚刚进厂的邹静便接过了重担，承担研制特种红外军工胶片的任务。这种胶片是当时国防领域急需的材料，任务很重大，可条件却很凄惨。而参与研究的只有邹静和两个18岁的徒弟。没有资料，没有设备，洗照片的暗室夏天像蒸笼，冬天像冰窟。要知道，像美国的柯达公司一般都是几十上百人的技术团队在进行研发工作，这还没算上负责保障生活和科研环境的后勤团队。而邹静却正是在这种极端艰苦的环境中创造了第一个奇迹。在短短5年时间里，他就带领团队攻克了一系列技术难题，研制出了3款不同军工用途的红外胶片，打破国外的技术封锁，超额完成了任务。对于邹静来说，这还只是个开始。之前咱们已经聊过彩色胶卷生产的困难，由于这项技术是保密的，只掌握在少数国家手中，所以咱们国家每年仅仅进口彩色胶片就要花掉1亿美元的外汇。年年这么给人家送钱，咱们怎么能甘心呢？于是研制彩色胶片的任务再次落到了保定电影厂，落到了邹静的肩头。此时的邹静还面临着一个重大选择，摆在他面前的有一个出国进修的机会，在当时这可是十分难得的，而且对于已经42岁的他来说，之后可能很难再遇到这样的机会了。然而在国家利益面前，邹静认为一切个人的牺牲都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正如他自己所说，我一直坚信，中国人既然能自力更生研制出原子弹、氢弹，也一定能依靠自己的力量研制出与世界名牌媲美的彩色胶卷。尽管无法获得国外的资料和技术，邹静还是尝试用土办法向他们学习。他将进口的柯达胶片在暗光下用水泡开，然后一层层分解表面的涂层，再尝试对每一层进行曝光，分析涂层的成分和含量。大家光是听可能还想象不出这份工作的艰难。再回想一下咱们前面提到的十几层涂层加起来只有1/4根头发粗细，这样是不是感受会更加直观了呢？靠着坚持和努力，7年后，邹静的团队揭开了柯达公司封锁的技术秘密，成功研制了新一代彩色电影和民用胶卷，这也就是后来国产胶卷乐凯的前身。当然，咱自己的彩色胶片虽然研制出来了，但是质量上和其他国家还有差距。于是，在从无到有的突破后，邹静又开始追赶国际先进水平。当时，柯达等公司最好的胶片被称为 R 级胶片。邹静带领团队耗时1年零10个月，在经过1000多次的试验后，终于研制出我们自己的 R 级胶片，并在那一年的亚运会开幕式上拍摄了运动健儿们的身姿，刊登在了《人民日报》上。彩色胶片研究的差不多了，邹静又开始研究医用胶片。去医院拍过 X 光的朋友们肯定都见过医生拿着的片子，这正是邹静的另一大成就。除了这些我们介绍过的之外，邹静还研制出了太阳能电池的薄膜材料等等，他的成果涉及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由于这一系列重大贡献，1994年邹静被选为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据同事们回忆，尽管工作繁忙经常加班，可邹静永远是精神十足，头发一丝不乱，衣服整整齐齐，出门还会化个淡妆。他关心身边的人，逢年过节他常会给学生晚辈准备巧克力和亲手写的小卡片。有一位新入场的大学生家庭条件比较差，邹静就直接把自己的手表摘下来送给他。大家都说他在实验室里就像一个大家长，而大家长在科研取得突破的同时，也在培育下一代科研人才。2003年起，邹静开始在天津大学担任教授，招收研究生。他
不喜欢别人叫他

邬院士，而要大家叫他邹老师。他从来不摆架子，总是亲自带学生，身体力行地教导他们做人做事的道理。2022年6月9日，邹静在天津病逝，享年86岁。他去世前对女儿说，自己一生最重要的痕迹就是彩色胶片，希望他自己的遗照也能选用一张彩色照片，家人满足了他的愿望。而在邹静当年的母校苏州中学里，有一个院士廊，里面都是从这所学校走出的院士的照片。邹静的那张照片是他当年特意用自己研制成功的乐凯胶卷拍出来的，照片上他满面含笑，神采飞扬。好了，这里是听天下，感谢您的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3: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赵乐际会见埃及参议长；
3: 15/5时期，我国将推动好房子建设，同时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
2: 医药工业发展15/5规划发布实施。
3: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今天各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议员首次入阁。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至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发展先进制造业摆在突出的战略位置。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辽宁省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马俊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是老工业基地转型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5: 我们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培育壮大先进装备制造、精细化工等重点产业，围绕制造业转型升级构建自改速转政策体系，开展重点企业现场诊断服务，努力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4: 安徽省黄山市以全国首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为契机，在生态城市如何发展先进制造业方面探索出了黄山经验。黄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佘海洲：
6: 如何在生态友好型城市发展先进制造业，一直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加快构建与城市特质相一致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先进制造业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支撑。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近年来，哈尔滨工程大学依托学科优势，构建了从基础研究到技术攻关再到成果转化的全链条创新体系。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工程学院教授郭龙翔：
7: 水生工程是听海、知海、用海的硬核力量，我们将进一步释放水生学科优势，赋能海洋先进制造、高端仪器产业发展，更好服务海洋科研，服务国家战略，在先进制造业的新赛道上发出中国水生的强音。
4: 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煤制油气化二厂厂长陈鹏程：
8: 2016年，总书记视察我们煤制油现场时发出“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伟大号召。10年来，我们就是靠着这股劲，把煤制油项目整体国产化率提升到了99%。总书记要求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我们一线工程师最有底气说，核心技术和装备，中国人自己干得成。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福建省三明高新区管委会科技创新局局长江林表示， 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园区未来发展指明。

0: 的方向。
1: 我们将持续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立足三明高新区产业特色，坚持企业诉求导向，持续优化产业发展生态，厚植实体经济发展沃土，推动老区先进制造业提质增效，助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0: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高性能电子装备机电集成制造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黄进：
2: 作为一名高校的科研工作者，我们要始终聚焦国家战略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针对制约高性能电子装备产业发展的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技术和颠覆性技术，有组织地开展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0: 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3: 我们将牢牢锚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传统产业换新、新兴产业培育和未来产业布局，推进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建设制造强国提供有力支撑。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5: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 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
4: 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上介绍，15-17我国将推动好房子建设，把新房子建好，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同时，全国将新开工改造 11.5 万个城镇老旧小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15-17围绕好房子建设，我国将做三件事，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提升住房的标准、设计、材料、建造和运维水平，推动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绿色建材、模块化建筑在好房子建设中的应用。
7: 有的项目我们行话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同层排水，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有的项目的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
6: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表示，城市更新是民生工程，要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同时还要兼顾发展和安全，让城市更新有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3: 15-17全国将新开工改造 11.5 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 57.5 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万公顷。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在守牢安全底线上将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要用好数字化的手段，不断增强城市安全韧性。
5: 医药工业发展155规划近日发布实施，规划提出15-17医药工业预计产业规模效益稳步提升，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超过 3.5 万亿元，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 20% 以上，全球年销售额超10亿美元的品种数量达到5个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规划提出，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以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为重点，激活创新核心动力，构筑韧性安全根基，深化数字融合赋能，引领精准诊疗范式，推进效率变革提升，增强价值创造能力，提高普惠可及水平，拓展开放互利合作，为全方位满足全生命周期健康需求，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生物医药领域首席研究员曹慧丽说，
9: 规划提出到2030年的发展目标，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创新驱动效能充分释放，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系统性突破，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同时，规划围绕产业规模效益、创新发展、企业培育与集群发展等方面，提出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研发投入强度、创新药械上市数量、龙头企业与千亿级园区培育等10项具体指标。
8: 围绕主要目标，规划聚焦创新驱动、韧性安全、数字转型、精准诊疗、效率提升、价值创造、普惠健康、开放共赢等8个方面，提出25项重点任务。
9: 从加强统筹协调、优化审评审批机制、完善价格支付及使用政策、加强医药健康产业科普宣传、强化人才支撑、发挥行业组织作用等方面，提出相关保障措施。
4: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商务部负责人透露，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将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0: 本届广交会顺应外贸向新趋势，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

0: 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和26%，均创新高。此外，本届广交会首次在服务贸易展区实现十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36.5%的参展企业实施了产品加服务的模式转型。截至目前，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透露，本届广交会进一步提高数字化、智能化水平。
1: 本届广交会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深度嵌入办展的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展览业率先实现了全馆展位及导航和展位 AR 信息展示。
0: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广交会将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70年来，广交会从首届的9600平方米、1200名采购商，发展到现在155万平方米、31万名采购商，整整140届，从未间断，已经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张力表示，
1: 随着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广交会朋友圈也在加速拓展，来自2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多万采购商，每年春秋两届如期到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近20%开展了对外投资，为当地贡献就业岗位超过20万个。
2: 国家邮政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快递业务收入突破1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340.6亿件，同比增长4.6%。1至8月，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10289.2亿元，同比增长7.4%。今年以来，快递收入增速持续高于业务量增速，突破1亿元，较去年提前1个月。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指出，
4: 收入增速反超业务量增速，单票收入持续向合理区间回归，高价值业务比重提升，意味着行业正由以价换量转向提质增效。
3: 王月涵表示，今年以来，行业持续优化服务供给，有效改善服务体验，满足多元化消费需求。
4: 快递企业创新推出生鲜餐前达、跨城4小时达、企业件早10点送达等多款时效产品，全面升级寄递服务体系，同步扩大超市赔付保障覆盖范围，持续提升履约交付的稳定性与服务确定性，助力行业由单纯比拼递送速度向精准可靠的高质量服务转型。
5: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918事变不仅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也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今天，各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今天上午，勿忘918壮中铭警仪式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抗日战争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亲属代表、辽宁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仪式结束后，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内，一场名为《真相：日本侵略中国东北铁证展》面向公众正式开展。沈阳市民金雪东：
7: 一件件档案和实物铁证，让我们真切看到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在东北犯下的罪行。铭记历史不是延续仇恨，而是认清历史。
8: 今天上午，社会各界代表齐聚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加升国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仪式，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公祭广场上，4位南京艺术学院大学生代表并肩而立，神情坚毅，深情朗诵抗战诗歌。随后，6名各界代表共同撞响和平大钟，撞钟人之一75岁的南京市民尹刘春：
9: 我们要缅怀我们的先烈，不忘国耻，牢记历史，珍爱和平，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复兴做出我们的贡献。
10: 今天上午9时18分，哈尔滨侵华日

0: 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举行了勿忘918爱国主义教育活动，400余名大中小学生、医护、军警、铁路及企事业单位青年代表参加。哈尔滨市公安局平房分局平心派出所副所长张月：
1: 先辈们曾以血肉之躯捍卫家国，接过接力棒的我们兢兢业业守护好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2: 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曾是东北抗联第一路军主要游击区之一。918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联将士挺进辉南的深山密林，依托当地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3: 迎一致第三校向烈士敬献花篮。
2: 今天吉林辉南社会各界群众拜谒革命英烈，参观烈士纪念馆。辉南县第一中学学生马静露：
4: 我会永远铭记这段历史，把先烈留给我们的精神力量化作勤学奋进的动力，以少年昂扬的姿态锤炼本领，成长成才，将来报效祖国。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万亿元，同比增长5.7%，总体实现平稳增长。
6: 2026至2027年度军队直接选拔招录军官警官报名工作今天正式启动。按照军队有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招录对象范围为2025年12月至2027年6月应届毕业生。
5: 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管理中心中华骨髓库今天透露，中华骨髓库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献突破24000例。
6: 南宁海南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今天顺利抵达杨浦港，开始靠港卸货作业。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中国国家文物局当地时间16号和17号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向中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中方能否进一步介绍情况？对此有何评论？对此，郭家坤表示，
8: 中美两国签署防止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以来，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实现超过20批次共700余件流失美国的文物艺术品回归中国。此次返还是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共识的最新成果，也展现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广阔前景。中美双方应该继续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相向而行，办成更多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好事实事。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的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分析认为，这可能会助推高市政权的修宪和扩军图谋。总台记者李卫兵综合报道。
9: 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进行了上台以来的首次内阁改组。那么在18名阁僚当中，新任以及初次入阁的加起来共有10名，占了一半多。然而一些核心关键职位，比如官方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财务大臣片山稿月、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都是继续留任。那么有分析认为呢，由于前段时间内阁秩序出现了下滑，高市希望通过这次执政1周年节点上的改组，增加一些新面孔来拉升支持率。其次，高市在自民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需要依赖掌握着最大派系的关键人物副总裁麻生太郎的支持。那么内阁重要职位这些政权的基本盘都经过了与麻生的沟通和认可，所以轻易不会动。那么这样就可以通过关键岗位的留任来稳定住自己的执政基础，并保持政策的延续性。那么同时，高市这次改组内阁还有一个令人瞩目的变化，就是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的前干事长中司宏入阁，从而改变了自民党与维新会格外合作的模式。那么有分析指出，这次高市极力吸纳维新会入阁，意图是将同为右翼的维新会与自己彻底绑定，从而进一步巩固其右翼政权基础，助力自己推动各项

0: 右倾保守政策。日本维新会在安保、防卫、外交政策层面与自民党高度趋同，甚至在修改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提升日本进攻能力、修改无核三原则、扩大武器出口等议题上，维新会比自民党更加右倾。可以预见，维新会入阁后，日本政坛的右倾保守化趋势将会更加明显。
1: 当地时间17号，美国国务院称已批准伊朗高层签证，伊朗代表团可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但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发放签证。17号，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多条战线持续交火。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9月17号，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表示，尽管双方处于交战状态，美国仍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该发言人称，伊朗代表团将受到旅行限制，面临禁止购买奢侈品及其他物品的规定。对此，伊朗方面暂无回应。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拉开帷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当地时间17号，联合国大会通过一项有关巴勒斯坦国在第81届联大会议期间与会安排的决议，在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及部分巴勒斯坦官员发放签证的背景下，联大决定允许巴勒斯坦方面通过视频会议或预先录制发言等方式参与有关联合国会议，中方投了赞成票。根据决议，大会对美国在第81届联大会议召开前拒发或吊销巴勒斯坦国代表签证表示遗憾，敦促立即撤销相关决定。宁居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地时间18号发布的通报，该机构收到一起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事件报告。通报称，一艘邮轮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并引发火灾，目前火势已被扑灭，所有船员均安全。通报建议船只谨慎通行相关海域。17号，也门政府军在多条战线阻止也门胡塞武装继续推进，双方在靠近曼德海峡的卡赫布卜山脉等战略要地展开交战。沙特阿拉伯也在发动空袭，为也门政府军提供支援。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了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
3: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方面17号消息，美国海军说，经过18个月维修保养，美国海军里根号航空母舰近日完成海上试航，已基本做好执行任务的准备。
1: 日本央行18号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政策利率从当前的约1.0%上调到约1.25%。这是日本央行继今年6月加息后，时隔3个月再次加息，政策利率升至1995年以来最高水平。
3: 加拿大统计局17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7月，加拿大投资者大幅削减海外证券投资，其中最主要是减少对美国股票的持仓，创单月最高纪录。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浩森、季衍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以新闻的目光关

0: 注社会，
1: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零分新闻。
2: 市委书记李新春在襄汾县专题调研文物资源保护开发利用与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市政府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所签署合作框架协议，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延峰出席。五年回眸临汾答卷专栏今天播出，沃野育新机，耕耘向振兴。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八，我是小林，欢迎收听临汾新闻。9月16日，市委书记李新春在襄汾县专题调研文物资源保护开发利用与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12届12次全会部署要求，坚定扛牢文物保护重大政治责任，把襄汾县文旅工作嵌入全市一轴两翼全域旅游格局中谋划，切实加强历史文化遗产开发利用，在推动文化传承、文旅融合上善作善成，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新的支撑。市委常委、秘书长张润泽、副市长王云参加调研。陶寺遗址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确定的四大早期都邑性遗址之一。李新春来到这里，详细了解陶寺遗址博物馆运行管理、展陈布置和文旅融合发展等情况，实地查看古观象台、工程遗址复原等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项目建设进展，并在陶寺遗址考古研究用房及配套设施建设项目工地同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专家王璐等亲切交流。陶寺遗址博物馆展厅面积约5000平方米，设有文明运化、煌煌都邑、早期国家三个基本陈列单元和陶寺考古等专题展览，运用沉浸式体验、现代化展陈与实物展示等多种手段，展出出土的陶器、玉器等文物230件套，复原了各种生产生活场景。李新春指出，陶寺遗址是记录、保存、展示中华文脉的重要宝库，要进一步梳理考古新发现，掌握研究新进展，理清文物发掘底数，让更多更有价值的文物能就地展出。要主动与国家文物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接，争取更多的政策和人力物力支持，加快推动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项目建设，更有效地利用陶寺文化的考古发掘与研究成果，更全面地阐释陶寺文化光披四表、协和万邦的精神品质，切实把历史留给我们的中华文明瑰宝呵护好、弘扬好、发展好。丁村遗址位于襄汾县新城镇，是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填补了我国旧石器时代古人类文明的发掘空白。丁村遗址博物馆项目目前已经完成可行性研究、规划方案审批、初步设计审批、施工图设计、预算编制、施工招标等程序正在进行中。李新春在丁村民俗博物馆实地查看馆藏文物和非遗展示，明清民居建筑保护和开发利用情况，了解文旅融合发展工作。在丁村村委会听取丁村遗址博物馆设计方案汇报，并前往丁村遗址博物馆选址地点调研。他强调，要科学规划人流通道、停车场等丁村遗址博物馆的附属设施配套，方便游客参观，提升服务品质。要注重文化传承，博物馆的造型、色彩以及周边绿植选择与景区明清建筑风格充分融合。要提高展示水平，运用数字化复原等手段，让考古发掘成果活起来，增强丁村文化的表现力、传播力、影响力。汾城古镇位于襄汾县城西南16公里，保留有金元时期至清末的古建筑群，总面积约为2万平方米，原貌保存完整，是一处珍贵的文物古迹。 李新春先后查看寺院、大成殿、监察坊、城隍庙、社稷庙等古建筑群保护现状，认真听取汾城古镇保护性发展规划汇报。他指出，汾城古镇的建筑文物壮观雄伟，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生动反映了古城在金元时期繁荣的生产生活图景。襄汾县要咬定目标，坚定信心，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健全多元投入体系，整体规划分步实施，持续推动文物资源保护利用和周边环境改善，让汾城古镇焕发出新的生命。要做好景区规划，合理布局人流通道、游客中心、停车场等配套设施，要保留烟火气，完善景区功能，增加民宿、灯光秀、特色演绎，发展夜经济等新业态。要加强部门协调，统筹推进文物回收管理、周边市场建筑外观改造、专业人才队伍培养和景区运营等工作。要加强横向联动，打通与陶寺遗址、丁村民居链接的旅游路，进一步与瑶都区洪洞县的景区景点形成串联，开发研学游等新旅游线路，让全市的文物资源形成整体优势，促进文旅产业活起来、活起来，为文物事业和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活力。9月15日，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岩峰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临汾经济开发区优化整合工作方案送审稿，研究临汾市区污水处理设施更新改造及补短板项目事宜。会议指出，推进开发区优化整合是省委省政府着眼开发区减量提质、优化布局、集约高效发展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必须不折不扣完成的政治任务，要严格对照方案部署，抓实抓细规划范围调整、机构编制核定、人员转力分流、资产债务划转等各项重点工作，做好区域移交、职能承接和企业服务衔接，确保平稳过渡、稳妥有序。要聚焦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数字经济等主导产业，持续研练补练强练，完善产业生态，集聚发展势能，真正把整合红利转化为发展实效。要压实责任，协同联动，严格按时限、按标准完成各项任务，确保整合工作顺利通过验收，如期正式运行。会议指出，启动市区污水处理设施更新改造及补短板项目，能够有效提升全市水环境综合治理水平，也是我市深入落实全省一泓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部署要求的重要举措。要严格按照建设程序，高效推进项目前期手续办理、方案编制等工作。要主动对接相关部门，积极争取上级各类资金支持。要科学统筹项目建设，确保项目依规高效推进，切实发挥生态惠民实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9月16日，临汾市人民政府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在北京签署关于丁村遗址博物馆学术建设的合作框架协议。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岩峰、中国科学院古脊椎所党委书记、副所长刘俊出席座谈会，并共同见证签约。座谈会上，王岩峰介绍了临汾市事情和来访合作有关情况。他指出，临汾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所因丁村遗址结缘，自1954年古脊椎所牵头组建联合发掘队开展丁村遗址科学考古以来，双方携手走过70余年，累计发现百余处旧石器时代早中晚期遗址点位，开创了中国人独立主持旧石器遗址发掘研究的先河。丁村遗址成功入选全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成为国内外人类演化研究的金字招牌。当前我市正在全力推进丁村遗址博物馆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申报、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等重点工作，急需中国科学院古脊椎所在博物馆展陈大纲编制、科研平台共建、展陈资源共享、 遗址公园申报以及对丁村文化资源的深入挖掘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临汾市委市政府将以此次签约为新起点，拿出最大诚意、最优政策、最强保障，全方位服务学术建设，全方位配合科研工作，全方位助力成果落地，尽最大努力为双方深度合作营造最优环境。刘俊在致辞中表示，中国科学院古脊椎所是我国目前唯一专门从事古脊椎动物学、古人类学、古环境学及相关生物地层学研究的学术机构，与临汾在丁村遗址考古研究方面合作历史悠久，基础深厚。研究所将发挥科研、人才、平台和标本资源优势，稳定委派专家团队，建立常态化对接机制，为丁村遗址研究、博物馆展陈提质提供学术支撑，助力丁村遗址学术品牌建设和对外交流。座谈会上，市博物馆馆长狄根飞宣读了合作框架协议文本。拟聘任的丁村遗址博物馆学术馆长杨石霞研究员做了表态发言。根据协议，双方将秉持平等资源、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原则，围绕丁村遗址学术挖掘及博物馆高质量发展深化合作。具体包括，双方将支持丁村遗址博物馆聘任学术馆长，共建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丁村工作站，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所牵头编制丁村遗址博物馆展陈相关方案，统筹文博资源，提供展陈支撑，协同推进丁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申报建设，依法依规开展考古发掘研究，打造全国旧石器考古院地合作示范基地，助力申遗及世界级文化旅游目的地建设。同时，双方将建立联席会议和联络员制度，会商协调重大工作事项，推进相关任务落地。座谈会前，王延峰一行参观考察了中国古动物馆。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1: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2: 9月16日，全市安全生产工作调度会召开，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胡晓刚出席。胡晓刚强调，中秋国庆假期临近，市党代会召开在即，关键节点叠加，各类风险交织，各级各部门要摒弃麻痹思想、松懈心态和侥幸心理，层层传导压力，压实责任，落细防控举措，常态化排查整治隐患，守牢安全生产底线，要把落实十条措施与日常监管、专项整治相结合，融入安全生产全过程，真正发挥兜底作用，提升治理能力和水平，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严厉打击非法违法行为，纵深推进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把风险化解在成灾之前，要聚焦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对照重点任务逐条逐项落实，推动从攻坚向长效转变，确保圆满收官。要科学研判天气变化和节点风险，从严从细抓实防灾减灾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五年回眸，临汾答卷。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农业强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根基，我市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坚持科技赋能、品牌激活、改革释放，推动智慧农业迭代、集群产业升级、和美乡村迭变，全市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在曲沃智慧农业示范基地，新一代智能采摘机器人正式上岗，成为现代农业生产的新员工。设备融合多模式视觉识别、三维精准定位技术，定位误差小于 1.5 厘米，真正实现眼疾手快、精准采收。山西沃博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技术主管段辉：
3: 单果采摘时间控制在12秒以内，采摘成功率超 90%， 损伤率控制在 5% 以内，每台设备可替代2到3名采摘工，每年单棚可节约人力成本1.6万元。
2: 从设施大棚的智能革新到黄

土丘陵的特色林果体质，科技的种子撒遍临汾的广袤田野。走进蓟县湖口镇矮化密植苹果产业园，饱满圆润、色泽鲜亮的苹果缀满枝头。该苹果产业园采用矮化密植栽培模式，不仅大幅提升了土地利用率，还实现了优质果品早投产早挂果。蓟县果农

0: 下一步园区经紧紧围绕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新主体、新装备、五新果园建设，促进早熟品种丰产丰收。
1: 一棚一园的生动实践，折射出临汾三农发展的整体跃升。我市持续以科技赋能现代农业，以良田夯实丰收根基，以精品伴量和美乡村，以改革激活振兴动能，深耕沃野振兴蝶变，全市粮食综合产能持续稳居全省第一方阵，新建改造标准农田 103.97 万亩，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累计投入资金11亿元，建成精品村84个，提档升级村599个，推动乡村人居环境全域提质，特色产业品牌效应持续放大，临汾优选累计带动销售额超500亿元，连续五年入选中国区域农业形象品牌影响力排行榜百强，农文旅融合蓬勃发展，乡村资源转化为富民实效，多项农业改革试点领跑全国全省，改革创新释放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全市一产增加值完成 197.7 亿元，同比增长 5.4%， 书写了农业高质高效、农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的乡村振兴临汾答卷，为全市高质量发展筑牢稳固坚实的三农根基。9月16日，市委网信办联合市工信局、中国联通临汾分公司开展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电信日活动。此次活动紧扣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活动主题，聚焦工业和信息化领域网络与数据安全重点工作，通过主题演讲的形式向全市工信系统、重点制造企业等普及网络安全、数据安全防护知识，剖析行业安全风险隐患，分享前沿防护技术与实践经验，全面提升我市工业企业网络数据安全防护能力。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优化营商环境十方面问题可以举报投诉。临汾市营商环境投诉举报监督专线开通以来，始终致力于推动我市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欢迎大家通过专线积极反映诉求，共同推动我市营商环境持续向好，一起爱临汾迎未来。受理范围，临汾市营商环境投诉举报监督专线负责受理企业和群众对营商环境领域公职人员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问题的十个方面投诉举报事项。一、属于职责范围内应受理的事项但不予受理的。二、擅自改变办理程序，增加办理环节，提高办理门槛的。三、未按规定实现承诺实现要求办理的。四、事项办理过程中敷衍塞责、推诿扯皮、态度生冷、故意刁难的。五、事项办理过程中吃拿卡要、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的。六、事项办理过程中违规向企业群众谋取私利的。七、执法不规范、简单粗暴、损害企业和群众利益的。八、泄露企业商业秘密和群众隐私信息的。九、对投诉举报的服务对象威胁、恐吓、打击报复的。十、其他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等影响营商环境情形的。受理方式：投诉举报监督专线电话0357209666，0357209699，受理时间为每周一至每周日8点至18点，其他时间的投诉举报可发送至邮箱 l f

0: STSZX@163.com， 中共临汾市委办公室。
1: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
2: 文明识小事，牢记在心间。
1: 言语文明，热情友善贵和睦。
2: 行为文明，举手投足显修养。
1: 形象文明，穿衣打扮要得体。
2: 公共文明，绿色环保又健康。
1: 出行文明，规范有序守礼法。
2: 驾车文明，谨记交规保安全。
1: 就餐文明，光盘行动传美德。
2: 经商文明，公平买卖要诚信。
1: 养犬文明，遛狗牵绳讲功德。
2: 上网文明，网络空间更清朗。
3: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健康识小事，人人来践行。
4: 合理膳食巧搭配，均衡营养最科学。
5: 规律运动好习惯，合理适度是关键。
4: 有效睡眠精力旺，规律作息保健康。
5: 戒烟限酒靠自律，关乎健康莫轻视。
4: 科学用药遵医嘱，善用滥用损身体。
5: 心理健康心态好，积极乐观少烦恼。
4: 定期体检要提倡，疾病干预要趁早。
5: 讲究卫生好习惯，健康生活常相伴。
4: 接种疫苗守健康，疾病侵染屏障牢。
5: 生活健康立万家，健康临汾靠大家。
6: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环保识小事，我们这样做。
7: 节约用水，随手关紧水龙头，一水多用好处多。
6: 节约用电，家电首选高能效，节能降耗省资源。
7: 低碳办公，办公用品要节俭，循环利用降消耗。
6: 节约粮食，粒粒粮食皆辛苦，光盘行动要倡导。
7: 绿色出行，鼓励步行和骑行，出行优先选公交。
6: 减少污染，少用化学洗涤剂，降污减排环境优。
7: 绿色消费，购物自带环保袋，一次用品要少用。
6: 食品安全，农药化肥合理用，有机农业益健康。
7: 植绿护绿，养花护草多种树，一枝一叶要呵护。
6: 履行义务，关爱生态护环境，健康生活家园美。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感恩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7: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在一次聚会上，王美丽侃侃而谈，
6: 我以前的男朋友呢都是开豪车住豪宅，经常夸我美若天仙，一看到我就紧张的不行。
7: 一个男生看到王美丽一眼，然后说我一般看到美女也会紧张，说不出话来。
6: 王美丽看了对方一眼，满脸的得意。
7: 这时只听男生又说，但是看到不好看的我就会结巴。
6: 大头的老爸嫌退休生活太无聊，于是想找一份力所能及的工作干一干。昨天下午他回到家，对大头的妈妈说道，
7: 老婆，今天我去一家新单位面试，发现那里的女人真的没有办法跟你比，哎，而且还是你年轻漂亮。
6: 真的吗？这么大年纪了，你终于又像结婚前一样欣赏我了。对了，老头子，你今天去哪儿应聘了呀？
7: 敬老院。
6: 铁柱跟老婆吵架过后，打算出去找人喝酒，一出门口才发现包和钥匙锁在屋里了。他知道这个时候想让老婆把门打开简直比登天还难，所以铁柱大声地嚷嚷道，
7: 看我不把门锁上让你出不来。
6: 哼，我看你敢。
7: 话音未落，砰的一声门开了，老婆气势汹汹地冲了出来。白小雪和妹妹差15岁，在她19岁的时候，妹妹才4岁。领着妹妹去逛街，正挑衣服的时候，店主没话找话地说，
6: 大妹子，你孩子都这么大了，你可真是够着急的呀。
7: 一听这话，气得白小雪丢下衣服抱着妹妹就走人了。出来之后呢，越想越生气，坐在台阶上就开始哭。路过的行人问妹妹，
6: 小丫头，怎么把你妈妈给气哭了呀？
7: 老王媳妇儿短发，长得像个爷们儿。儿子小的时候有一次带孩子去公园玩，一老太太说，
6: 你儿子跟你真像。
7: 哦，是吗？其实这孩子更像他爸。
6: 老太太一听这话立刻瞪大了眼睛说，啊，那你是他叔叔呀。公司年会，单位大领导来参加，于是年会的负责人告诉节目的表演者，要多跟第一排的领导有眼神和手势上的交流。
7: 因为马上就是猪年了，第一支歌呢就叫做《猪之歌》，演唱的白小雪指着第一排的大领导妩媚地唱道。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2: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3: 一天，王美丽在同事群里问道，总觉得我看电视剧的时候泪点非常低，很容易就掉眼泪，但是同样的事情如果在现实中出现，我就没有那么多的感触，甚至会显得特别冷漠，我到底是怎么了嘛？
2: 同事们说啥的都有，这个时候平时最不爱表达的一个大神回复道，因为现实生活没有背景音乐。
3: 老王和老婆吵架，老婆一气之下回了娘家，老王赶紧带着礼物去找丈母娘。
2: 妈，难得回来一次，您可要多留他住几天呐。
3: 这个时候丈母娘白了他一眼说，要是受得了他，我能把他嫁给你吗？
2: 铁柱的外甥女啊，是那种微胖的身材，这回暑假回来居然苗条了很多，这让铁柱媳妇羡慕不已，他忍不住向外甥女取经。
3: 哎，你怎么能瘦得这么明显呀？赶紧给我讲讲啊。
2: 其实就是少吃一顿饭的事儿，别的真的没做什么，就瘦了。
3: 听了这话，铁柱媳妇不由得叹气说，哎，晚饭不吃挺难受的。
2: 我晚饭还是正常吃的，只是半夜那顿我不吃了。王美丽坚信吃猪皮、猪蹄、皮冻这些富含胶原蛋白的食物可以美容去褶皱，于是她坚持不懈地吃了2年。
3: 要说效果嘛，果然皱纹少了，因为她从98斤变成了130斤，胖子就是不容易长皱纹的。
2: 大头中午去食堂吃饭，按照先例先去洗手，拧开水龙头发现，哎呀，居然没有水了。食堂大妈说，
4: 我们这里的水龙头是声控的。
2: 哦，还是高科技的呀。
3: 然后大头拍拍巴掌，还是没水，啊啊的叫了两声也不出水，砰砰砰跺脚依然没水。
2: 这时只见大妈扭头对着里面操作间大喊了一声，
4: 把水阀给他开开吧。
2: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气，怨气为何不能为人所用啊？
1: 真是本末倒置，罔顾人伦。
2: 云深不知处境酒，
0: 好吧，那我不进去，站在墙上喝，不算破镜吧？
3: 哼，把那忘机和蓝起人都得罪透了，你明家都死吗？没谁给你收尸。
0: 你都给我收拾这么多回了，也不差这一次。

0: 要成亲了，过来给你看看。
1: 兄长，我想带一人回云深不知处，带回去藏起来。
2: 魏无羡，你若执意要保温家的人，我便保不住你。
1: 不必保我，起来吧。
0: 对不起，还有，谢谢你。
3: 大哥，为什么我当初只不过是杀了一个欺压我的修士，就要被你这样一直翻旧账翻到如今？
4: 昌吉之子，无怪乎此。
3: 等到的时候，忘记握着你的手，正在给你输送灵力。思绪之中，你对他重复的都是同一个字。
5: 你看看这乱葬岗，活人进到这里，连人带魂有去无回，你也永远别想出来。
6: 阿仙，
2: 师姐，怎么回事？你不是说你能控制住的吗？你不是说没问题的吗？
7: 金公子，你冲我来，论你绝不反抗。
8: 金灵，你先把剑收引。
7: 是，我就是有娘生没娘养，怎么样？轮得到你们来管教我？
6: 魏婴，你给我听好，好好护着江城，死也要护着他，知不知道？
2: 阿娘，父亲还没回来，有什么事咱们先一起担着不行吗？
6: 不回来就不回来，我离了他，难道还不行了吗？
2: 魏无羡，你说过将来我做家主，你做我的下属，一辈子扶持我。永远不背叛我，不背叛江家。我问你，这话都是谁说的？凭什么？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铁柱媳妇不小心把钥匙锁在了车里，于是赶紧打电话给老公求助。
9: 老公，我钥匙锁车里了，这可怎么办呀？
8: 远水解不了近渴，铁柱也没办法呀，于是就对媳妇说，哎，没别的办法，要么这么着吧，你砸一块最小的车玻璃吧。
6: 几分钟以后，铁柱媳妇来电说，喂，老公，后视镜的玻璃我已经打碎了，车门怎么打开呀？
8: 晚上刚下班，美丽就听到楼下的阿姨说，这小区门口那家洗衣店换老板了。一听这个消息，他就炸了锅了。
10: 哎呀，我在那家洗衣店的会员卡还有很多钱呢，为了老板要是不认账怎么办呀？
8: 于是美丽赶紧去洗衣店，一看原来的老板还在。
10: 哎，不是说这换老板了吗？
8: 没有啊，我只不过结婚了而已哦。
6: 美丽松了口气，忽然听到一个美女在喊，
8: 干嘛呢干嘛呢，怎么还不去干活？
6: 听到喊声，老板立刻勤快地去忙活了。
8: 老王晚上应酬喝多了，回到家吐得一塌糊涂，整个人呢迷迷糊糊躺在床上，特别难受。老婆一边拿着毛巾帮他擦汗，一边埋怨道，
6: 应酬应酬就知道应酬，天天喝成这样，干脆喝死你算了。
8: 这时候儿子跑过来问妈妈，妈妈，我姥爷也常常喝得醉醺醺回家，你怎么就不说他，把他干脆也喝死算了呢？
6: 老王媳妇气急败坏，一巴掌打在儿子屁股上，那是我亲爸，我怎么能咒他死呀？
8: 儿子委屈地摸着屁股带着哭腔说，这也是我亲爸呀。
6: 上小学的时候，大头总是欺负同桌，直到有一天同桌老爸来给女儿送伞，看到同桌的老爸光头又纹身，一脸的横肉，大头有点后怕了。后来他悄悄地问同桌，
11: 哎，你爸干什么的？
6: 贩毒的呀。
8: 大头倒吸了一口冷气，从那以后再也不敢欺负他，直到有一天他看见同桌老爸在街上卖老鼠药。
6: 哎，这小姑娘这么鸡贼，按说不至于挨欺负呀。
8: 王美丽第一次去男朋友家，刚吃过饭，男友妈妈迫不及待地把她拽进了卧室，拿出一个红包，兴奋地说，
6: 闺女，这是改口钱，你能不能先叫声妈妈给我听听，妈等不及了。
8: 王美丽不好意思收，一直拒绝，男友妈妈最后来了一句，
6: 哎呀，你再不要我可要生气了呀。
8: 无奈之下，王美丽只能小声地喊了一句，妈。
6: 哎，真乖，红包呢是一张卡，密码啊等我抱了孙子就告诉你啊。老王刚刚买了房那会儿，有几家装饰公司不断的打电话来问要不要装修，每次老王都按免提接听。听到装修公司问他在某小区的新房要不要装修的时候，他就会把手机挂断。
8: 反复几次，一个同事不解地问，哎，既然这么烦他们，为什么不直接屏蔽了呢？
6: 哎，算了，要是没有他们，大家一直都不相信我买房了。
12: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7: 开心包邮，
6: 欢乐到付。
7: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

0: 牛德华。
1: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静静长得是娇小玲珑，但是酒量不错。上个月她跳槽到了一家新公司任项目经理，几个男同事决定利用接风的机会想把静静给灌趴下。
2: 晚上吃饭的时候，大家先要了瓶啤酒，菜还没上呢，静静豪爽的先干三瓶，然后冲大家微微一笑，
1: 啊，有点渴了，不好意思啊。
2: 结果整个晚上这饭吃得格外消停，几个男同事没敢再提一句喝酒的事儿。
1: 一次小雪跟男朋友逛街，男朋友对她说，哎，我们玩一个信任游戏好不好，你闭上眼睛，我领着你走路。
2: 小雪欣然同意，坚持了好久，两个人呢顺利上了地铁。这地铁上人很多，不过男友还是扶着小雪坐了下来。
1: 就在小雪以为游戏结束的时候，男朋友附在她的耳边小声说道，
2: 千万别睁眼，这个座位是刚刚别人让的。铁柱眼睛一直近视，老婆说他戴眼镜不好看，所以一直没配眼镜。
1: 不料今天老婆却对他说，老公，我看你是该配副眼镜了。
2: 你不是说我脸型戴眼镜不好看吗？怎么现在又让我配眼镜了呢？
1: 老婆喝了口水，淡淡地说，好看不好看其实是小事儿，关键是……
2: 刚说到这儿，铁柱有些感动地打断了老婆，哦，原来老婆你这是为了我的眼睛着想啊。
1: 关键是我看厨房里的锅碗瓢盆洗的是越来越不干净了。
2: 铁柱和媳妇儿打算出门旅游，临走的晚上他们在家收拾行李，
1: 眼霜要带，指甲油要带，还有我的面霜、洗面奶、香水、面膜通通放进去。
2: 听着媳妇儿的指挥，正收拾行李箱的铁柱忍不住抱怨，放不下放不下。
1: 话音刚落，媳妇儿啪的一记耳光打了过来。
2: 看着铁柱边哭边重新收拾，媳妇儿冷笑着说，没什么放不下的，痛了自然就放下了。
1: 上大学的时候，有个女同学跟大头关系不错，还有点小暧昧。
2: 有天上大课，这女生跟大头表白，悄悄地说，
1: 你做我的王子吧。
2: 简直就是喜从天降啊。当时大头一激动，直接回了句，好的母后。一天，老婆跟铁柱撒娇，
1: 老公，我很多同事人家的老公双十一直接把他们的购物车都买光了，你再看看你。
2: 哈哈，其实我早就准备好了。
1: 什么？你是想给我惊喜是吗？
2: 我说其实我早就准备好了。
1: 哎呀，你赶紧跟我说吧，你到底给我准备了什么呀？
2: 准备好被你骂了。
1: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0: 我是牛德华，
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上午7:30，距离首都200公里的北郡境内，发生了原因不明的剧烈地震。内政部已要求国民卫队通知所有船只和沿海区域人员做好海

0: 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
4: 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基彩科。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6: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傍晚走出办公室的时候，外面飘着小雨，不经意抬头竟然看到了彩虹，突如其来的邂逅，惊艳惊喜。所以呢，我也忍不住举起手机记录下这个瞬间，发了一条朋友圈。刷新的时候发现几乎整个朋友圈都在晒彩虹。原来面对美好的事物，我们都是相似的。然后大脑像启动自动程序一样，开始搜索歌名叫做彩虹的歌曲。

其实随着经历的越来越多，见过的越来越多，我们应该都在逐渐的成长，也会变得成熟。比起以前那个缺乏安全感的可怜鬼，我们应该更喜欢现在冷漠无情的自己。当有人问我获得安全感的方式是什么的时候，其实很简单，就两个字，丢掉。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别担心，我相信你总会遇到一个人，他会把迟到的爱都给你，而且只爱你。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

0: 及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1: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一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0: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1: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2: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0: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探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4: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

每次听到接下来这一首歌，便让我想到小时候的七月和夏天。比起冬天阴郁的天气更为热烈奔放，夏天最美妙的应该是冗长而有活力的黄昏。家人忙碌一天归来，家里开始做饭，楼下孩子们嬉戏玩闹，青蛙和蝉鸣叫声交织，还有各种节气的水果。王胜男，七月与夏末。

长大后的夏天似乎比小的时候少了一份热闹，或许是我们离大自然越来越远，又或者是我们离美越来越远，所以一旦邂逅就会很惊艳。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

0: 至10月3日。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4: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5: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
4: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6: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8: 我是歌手周深。
9: 我是李佳薇。
10: 大家好，我是韩红。
11: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5: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4: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5: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2: 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那么今天呢，就是我们的第32期的榜单的揭晓日了。那么本期榜单可以说有很多的空降新歌，也会有一些小众的流行音乐。来，话不多讲，咱们赶紧直接开始揭晓。第20位 No.20 城市河流来自于杨坤，发行本周新歌上榜。杨坤的嗓音呢可以说是非常具有辨识度了，但是演唱方式呢没有什么很大的变化。而这首歌呢也是把都市人们的这个人流啊比作了河流。杨坤沙哑的嗓音和都市人的一种孤独跟坚守还是很默契的，让我们一起来听。
13: 无名旅人漫长旅程，若停下脚步

杨坤城市河流本周第20位，下面来听本周第19位 Number 19的旧记忆，来自于黄子韬和刘宇宁。这两位的合作呢，是以怀旧为主题的，讲述的一种回忆和遗憾。一位是初代的偶像男团成员，另外一位呢则是坐拥千万级粉丝的流量歌手。两个人唱功都不差，只是这首歌怎么听到了一些跳楼机的影子呢？

正在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们继续来揭榜本周第十八位寂寞是什么 Number 18呢，来自于马念先和陈贤静，算是本期榜单当中呢比较小众的一首歌曲了。马念先的第一张专辑发行于2008年，创作风格呢比较的轻松诙谐，而陈贤静呢是一位气质很清新的新生代歌手了。这首歌曲呢他的创作叫做寂寞是什么，也是二人的气质的一种合力的体现，让我们一起来听吧。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们继续来接榜，下面是本周第十七位 Number 17呢，假如今夜没有月亮，来自于孟庭苇。月亮公主在续月光之歌，而孟庭苇的声音就好像是天生带着一种清冷又温柔的质感，就好像月光洒在旧旧的石板路上一样。月亮公主来喽。

下面我们继续来揭榜，本周第十六位 Number 16 来自于张艺兴《故乡》，新上榜歌曲《一脉茶香两岸同根》，这是一曲从福建安溪山水之间生长出来的乡愁，乌龙茶、铁观音你都爱，对不对？回望故土和旧时光，融合传统乐器和流行编曲，唱出的乡愁和思念意境悠远又细腻。

街榜本周第十五位 Number 15毛不易不想失去你 OST 赛道上面的一员大将，毛不易深情地演唱了电影不想失去你的同名主题曲，来让我们给自己的感情来一波救赎吧，一起来听

继续来去揭榜，本周第14位 Number 14呢，梨花雨来自于黄龄和邝俊翔。黄龄呢，在国风赛道之上，可以说这是一首新作了。以及新生代的国风音乐人邝俊翔来携手推出这首歌曲，曲调就很像流水一样哦。梨花、细雨、相思，在黄龄的转音当中也显得是格外的婉转和柔美起来啦。您正在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继续来分享下面第十三位的歌曲，本周排名第十三 ，Number Thirteen， 人类离开地球前的最后四分钟，来自于《白日密语》。有趣的是呢，本周榜单从第二十位到现在，哎，都是首次上榜的新歌呢啊。那本周新歌实力是非常强大的，而《白日密语》呢是内地的独立摇滚乐队了，主要呢是英伦摇滚风格。人类离开地球前的最后四分钟是宇宙大冒险概念重启的一个序章，一共会有四首歌，我们当然今天只听这一首。这里是华语金曲新光辉。

怎么样？这样人类离开地球前的最后四分钟，你想干点什么？你想说点什么呢？下面继续来接榜，本周第十二位依然是新歌 Number Twelve， 陪我勇敢，来自于梦飞船，非常惊喜，时隔25年，梦飞船再次起航，带着全新单曲《陪我勇敢》是重新出发，从青春背好行囊到青春卸下行囊，一趟关于梦想、友谊和成长的航程，在歌声当中缓缓向前。25年了，他们的声音依旧没有改变，依旧令我们感动。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您正在收听。

下面一首歌，本周第十一位，来自于周深，每个人。不愧是贵州小百灵，周深首次用家乡方言演唱的个人原唱歌曲《每个人》已经连续三周在榜了。贵州方言搭配侗族大歌，无伴奏的原生态和声碰撞流行唱腔，这清亮的歌声里边装着爽爽的贵阳和贵州的山水情。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0: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0: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0: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0: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2: 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3: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在众多的文学题材中，小说和散文都是我比较喜欢的。小说通过故事里的人和事，让我们在一个非常集中的时间里便能充分体验世间的人情冷暖、世态炎凉。而散文相对来说更随意一些，它可以写景，可以叙事，可以抒情，让我们在品人间草木的同时感悟人生芳华。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来关注一本汪曾祺的经典散文集，不如喝茶聊天乘凉去，让我们一起在散文大家汪曾祺的文字中来感受他简静的生活态度，欣赏他另具风格的文风。这本不如喝茶聊天乘凉去，呈现在我们眼前的首先是它极具古典韵味的线装设计。这种古色古香的设计风格正适合腰封上那句人生不是来赶路，而是慢品生活之美。这本书最先吸引我们的也许正是它的这种别具一格的设计风格，但当我们停下匆匆赶路的脚步，坐下来慢慢品读，就会发现文字中蕴含的对万事万物的态度和见解与它的包装相比更富魅力。汪曾祺是中国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 他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汪曾祺在艺术界涉猎的非常广泛，不仅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的钻研。艺术上的这些造诣都渗透在了他的文字之中，让我们在阅读的时候有一种开窗便能闻见江南荷香的美感。即便是喝茶、聊天、乘凉，这些普通人每天都在做的琐事，也让这位散文大家写出了美感，充满了诗情画意。喝茶，有人纯粹为了解渴，有人独爱茶艺，有人钟情于茶的芬芳，而作者喝茶则是在品味人间草木，赏玩鸟兽虫鱼，感受时令节气。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无论是点缀着北京的形形色色的秋花，还是久负盛名的茶花，亦或是唐代诗人最爱的紫薇，还有那承载着作者童年回忆的腊梅花，在作者的笔下都有了别样的光芒。字里行间流露出作者对生活的热爱，对名利的淡泊，对世间万物的包容。人间草木皆有情，鸟兽虫鱼能共情。多少人的儿时曾经与复眼的蜻蜓追逐嬉闹，又有多少人的年少时光里有着和磕头虫的脖子较劲儿的甜美记忆。人们对鱼虫鸟兽的喜爱也各具特色，有人喜欢静静地看着，默默地欣赏，而有人却喜欢把这些心爱之物弄死，精心地做成精美的饰品，据为己有，甚至一次彰显自己的富有与尊贵。落叶知秋品草木，必然会感受到时令节气的变化。无论春夏秋冬，万事万物都在按它固有的足迹轮回着，只不过每个轮回都有各自的精彩。作者在文中与我们分享了他关于胡同文化、泰山、南京、长城、滇川的一些随笔，以及西南联大关于沈从文、闻一多、赵树理、金岳霖等的趣闻轶事。昆明七载成何事，一树光阴复苦茶。作者的文字无形中滋润了我们的情感，引领我们发现了生活之美、人性之美。文如其人，在汪曾祺的作品里，字里行间都体现出作者的豁达。古今中外，写泰山的作家很多，有人歌颂他的高大雄伟，有人歌颂他的奇妙绝伦，而泰山片石则通过作者在泰山经历的一些趣事和见闻，告诉我们泰山是一面镜子，照出每个人的价值观。其实不止泰山，这人世间的一草一木、一鸟一鱼，无不像一面镜子，照射着人们的内心。人生自有诗意，即使喝茶、聊天、乘凉这样普通生活中最平凡的事，也自有它的妙处。品人间草木，悟人生芳华，我们烦躁的心便能沉静下来，而心静自然凉，这何尝不是一种乘凉的好方法。人间有味是清欢，喝茶、聊天、品人生百味，方能发现生活中的美好，人生中的诗意。不如喝茶聊天乘凉去，简单的九个字构造出了一种闲适的生活状态，看似无欲无求，甚至有些不思进取，但实际想想着实让人羡慕。喝茶聊天乘凉，用北方人的话说，多么滋润的小日子啊。这种不较劲的生活态度，很自然地让我想到了老北京人的生活，喝着大碗茶，天南海北的聊天，拎着鸟笼子遛鸟，树荫底下下下象棋。 虽然作者不是北京人，但在北京生活多年，或者已经被环境同化，或者说性格中与生俱来就有这种自得其乐的特性，也或者生活态度原本并不受南北方的限制。很喜欢这句话，人生不是来赶路，而是慢品生活之美。这不是不思进取的消极，而是一种智慧，学会珍惜当下，享受当下的智慧。纵观整个人生，虽然一直是进行时，可每一个时间节点都会在下一秒成为过去。我们常说过去的就过去了，但我希望是用没有遗憾的口气来说，而不是垂手顿足的无声叹息。是啊，人生不是用来赶路的，何必着急奔向终点？不妨让我们放慢脚步，一起在这本《不如喝茶聊天乘凉去》的散文中来慢品生活之美。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我是一凡，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摄影客栈，与我们共同分享。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分享一个平凡生活中的爱情故事，作者是江峰，一起来听打给爱情的电话。从我住进病房的那一刻起，对面床上的那对夫妻便一直小声地争吵着，女人想走，男人想留。听护士讲，女人患的是角质细胞瘤，脑瘤的一种，致癌率极高。从他们断断续续的争吵中，一个农村家庭的影子渐渐在我面前清晰起来。女人46岁，有两个孩子，女儿去年刚考上大学，儿子念高一，12亩地，6头猪，1头牛是他们的全部家当。医院的走廊里有一部插磁卡的电话，就安在病房门外3-4米远的地方，由于手机的普及，已经鲜有人用了。楼下的小卖部卖电

电话卡，几乎每个傍晚，男人都要到走廊上给家里打电话。男人的声音很大，虽然每次他都刻意关上病房的门，可病房里还是听得清清楚楚。每天，男人都在事无巨细地问儿子，牛和猪是否都喂饱了，院门插了没有，嘱咐儿子别学得太晚，影响了第二天上课。最后，千篇一律地以一句，你妈的病没什么大碍，过几天我们就回去了，作为结尾。女人住进来的第四天，医院安排了开颅手术。那天早晨，女人的病床前多了一男一女，看样子是那女人的哥哥和妹妹。女人握着妹妹的手，眼睛却一刻也离不开男人的脸。麻醉前，女人突然抓住了男人的胳膊说，他爸，我要是下不了手术台，用被褥把我埋在房后的树林里就行，咱不办事儿，不花那个冤枉钱，你这回一定要听我的呀。女人的声音颤抖着，泪涓涓地淌了下来。嗯，你就甭操心了，男人说。晶亮的液体一点点地注入了女人的静脉，随着女人的眼皮渐渐垂下，男人脸上的肌肉一条条地僵硬起来。护士推走了女人，男人和两个亲戚跟了出去。只过了一会儿，男人便被妻子的哥哥扯了回来，他把男人按在床上，男人坐下，又站了起来，又坐下，一只手不停地捻着床头的被角。大哥，你说淑珍这手术应该没什么事儿吧？男人定定地瞅着妻子的哥哥，脸上的神情看上去像个无助的孩子。医生说了没事儿，就应该没事儿的，放心吧。妻子的哥哥安慰着男人。20分钟后，男人又出去了，过了一会儿，又被妻子的哥哥扯了回来。如此反复了5、6次，终于，女人在大家的簇拥下被推了回来。女人头上缠着雪白的纱布，脸色有些苍白，眼睛微微地闭着，像是睡着了。手忙脚乱地安排好了女人，男人又出去了。回来时，手里拎了一包东西。一向都是3个馒头几片榨菜便打发了一顿饭的男人，这次破天荒地买回了一兜包子。男人不停地劝妻子的哥哥和妹妹多吃点，自己却只吃了2个，便端起了水杯。那个傍晚，不知是忘了还是其他原因，男人没给家里打电话。晚上，病房里的灯一直亮着。半夜，我起来去厕所，看到男人坐在妻子的床头，像尊塑像般一动不动地瞅着女人的脸。第二天上午，女人醒了，虽然不能说话，却微笑着瞅着男人。男人高兴地搓着手，跑到楼下买了许多糖，送到了医生办公室，送到了护士台，还给了我和临床的山西老太太每人一把。女人看上去精神还不错，摘掉氧气罩的第一天便又开始闹着回家。男人无奈，只得像哄孩子似的不停地给女人讲各种看来的听来的新鲜事儿打发时间。一切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每天傍晚，男人又开始站到楼道的磁卡电话旁，喋喋不休地嘱咐起了儿子。还是那么大的嗓门，还是那些琐碎的事儿，千篇一律的内容我都能背出来了。一天晚上，我从水房出来，男人正在电话旁边大声唠叨着，牛一天喂2回就行，冬天又不干活，饿着点没事儿。猪你可得给我喂好了，养足了膘，年根儿能卖好价钱。你妈恢复得挺好，医生说再巩固几天就能出院了。男人自顾自地说着，一边的我看得目瞪口呆。那一刻，我惊奇地发现，电话机上

根本没插磁卡。撂了电话，男人下意识地抬头，看到我脸上错愕的表情。我指了指电话，男人这才意识到自己忘了往电话卡上插磁卡了。嘘，男人的食指放在嘴边，示意我别出声。赵大哥，这会儿不担心你家的猪和牛了？我一脸疑惑地瞅着男人，小声问了一句。牛和猪早托俺家人卖掉凑手术费了。男人低低地回答，随即冲我做了个鬼脸，用手指了指病房门。我恍然大悟，原来男人的电话不是打给家中儿子的，而是打给病床上的妻子的。那一刻，我的心再也无法平静，为男人，为女人，也为他们的爱情。原来尘世间还有如此让人动容的真情，没有玫瑰的浪漫和海誓山盟的矫情，他们的爱早已被细细密密的岁月针脚缝合成一件贴身的衣服，体己暖身，相依为命。那份细腻而隽永的恩情，在朝朝暮暮的相依相伴中，沉淀出了人世间最美的爱情旋律，平凡质朴，入骨入髓。这里是阅读时间，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通过后台留言告诉一凡。那么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一凡，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以亮，只等你来。
1: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0: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1: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0: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1: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1: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汽油价格的飙升增加了养车成本，所以受到广大车主的广泛关注。为了节省养车成本，不少人都在想方设法研究降低油耗的办法。日常生活当中掌握一些省油技巧，的确可以实现减少油耗、节省开支的目的。今天我们就为大家来介绍手动和自动挡车型的省油妙招。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孙俪的《爱如空气》。

自动挡和手动挡哪个更省油，这个问题由来已久，而且争论不休。如果驾驶者将油门和离合完美配合，那么手动挡汽车会在省油竞技当中胜出。手动挡车省油主要是由于驾驶者可以根据路况来手动调节车速还有档位，这在一定程度上啊减少了不必要的动力浪费，从而达到省油的目的。而自动挡汽车换挡时呢是由系统自动控制，燃油经济性就打了折扣。一般来说，同一车型同一排量，手动挡要比自动挡每百公里至少低 0.5 个油，在日常操作中油耗与驾驶环境息息相关，在相对拥挤的市区路况，手动挡的省油优势更加凸显。但是在高速公路上，当自动挡和手动挡都达到最高档时，二者的油耗相差无几，几乎没有区别，由此可见路况直接影响油耗。

手动挡车型怎么实现省油呢？第一就是油离配合控制起步，手动挡车起步时左脚要把离合踩到底挂一档，右脚虚空着放到油门上方，慢抬离合的同时轻踩油门，踩离合器的左脚慢慢抬起一点后马上轻踩油门，车辆平稳起步。如果经常起步熄火，油耗就增高。第二呢，要做好预判，平稳驾驶。汽车在提速时是最耗油的，行车越平稳，刹车次数越少，就越省油。因此在道路行驶时要做好充分的预判，比如预判与前车距离和红绿灯距离和时间，尽量滑行不踩刹车。如果把油门一脚踩到底，耗油量有可能达到平常的2倍。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手动挡汽车省油秘籍第三点就是适时换挡，控制转速。发动机转速越高，消耗的汽油量就越多。一般来说，汽车在60到90公里每小时的时候，转速在1500到2500之间是最省油的，也就是大家常说的经济时速。如果速度不够，一定要减档，特别是要避免发动机转速长时间低于1800转每分钟，否则不但费油，而且伤害发动机。第四点呢，就是要观察油耗，减少空转。在仪表盘上都有瞬时油耗的显示，如果猛踩油门暴力驾驶，油耗呢也会迅速增加，所以良好的驾驶习惯是降低油耗的关键因素。同时要避免发动机空转增加油耗，如果您临时停车几分钟，最好把发动机熄火。据统计啊，发动机空转三分钟的耗油量就可以让轿车行驶一公里，由此可见，减少空转也是降低油耗的窍门。

降低油耗的第五条建议是减负减重，注意关窗。据测算，车上多装45公斤的东西就会比平时多增加 2% 的油耗，所以在平时要养成定期给汽车减负的习惯，同时也不要往车顶上放东西，放满东西的车顶呢，造成的风阻力会让油耗比正常增加 5% 到 20%。 如果在高速上长时间打开车窗行驶，产生的风阻也会增加不小的油耗。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汽车降低油耗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自动挡车型省油妙招的第五招，跑高速的时候保持在经济时速内。一般来说，跑高速的时候尽量要把车辆的速度维持在每小时90到110公里之间，这个时速呢是比较省油的，同时呢避免忽快忽慢，可以控制油门或者设置为定速巡航状态。第六招，合理的利用 ECO 模式。 ECO 模式呢跟我们手机的省电模式

是差不多。虽然这种模式下会让车子变得比较肉，但是动力也足够日常用车。对于老司机来说呢， ECU 模式呢可能还不如自己娴熟的驾驶技巧要省油，但是对于新手来说， ECU 模式确实能省不少油。第七招，注意对汽车的维护保养，车上的各个零部件的状态也会影响汽车的燃油经济性，所以要定期更换机油以及各种滤芯，让发动机处在优良的工作状态。Thank you.

近年来，随着汽车技术的发展，自动挡的油耗控制变得越来越优秀，而且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不管是手动挡还是自动挡车型，控制油耗的基础都是在安全的前提下进行，做到车辆可控。同时，良好的驾驶习惯是降低油耗的关键，再加上按时保养，使用正规的油品和配件，同样可以降低油耗，延长发动机使用寿命。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分享，碰触交流，用心真爱你。今夜思雨时，
2: 各位听友网友晚上好，今夜思雨时，懂心理更懂你，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那我们大脑的运转哈，跟我们的情绪有什么样的关系？当您记忆力跟不上或者控制不住脾气的时候，是你的前额叶还是你的杏仁核在发挥作用呢？今天为您邀请的嘉宾是精神科学的博士、精神科医生、心理治疗师杨春慧。杨春慧，你好。
3: 你好。
2: 为什么道理都懂却控制不住脾气？为什么刷完一小时短视频脑袋像被掏空？为什么容易忘事儿，做个决策很困难？你可能正在经历前额叶罢工。这个被称为大脑指挥部的区域掌管着你的专注力、情绪控制和决策能力，而熬夜、久坐、碎片化的信息正在悄悄透支它。如何从脑科学的知识到日常的小事拯救我们的前额叶，拿回大脑的主导权？今夜思雨时邀请精神科医生、心理治疗师杨春慧跟你聊聊，拯救前额叶，你的大脑指挥部还好吗？

0: 年轻人用医学词汇来调侃自己注意力涣散、行动迟缓、精神内耗，会说我要前额叶放个假，是前额叶罢工了。那这种前额叶受损或者是前额叶罢工，从神经科学的角度来看，真的确有其事吗？
1: 是，我也听说过一个词叫赛博确诊、
0: 哦、
1: 因为现在 AI 发达了嘛，人们去都去看看自己怎么样了，
0: 对，把自己的症状输入给 AI， 然后呢就在数字世界里获得了一个初步的诊断。
1: 你提到前额叶确实哈，它非常非常重要、我这个大家都听说过，前额叶是我们大脑的 CEO。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我们人在这个地球上不会爬树，像猴子那样在树上生活、也不会潜水，像鱼儿那样在水里生活。
0: 跟很多动物比，我们的本领都不够强。
1: 对，但是为什么人这么强呢？他现在发展，
0: 为什么人可以成为食物链的顶端？
1: 对呀、为什么呢？
0: 因为我们有前额叶吗？
1: 对呀、是的，我们就有一个非常非常发达的大脑前额叶。人的大脑前额叶占人体整个大脑的30%。
0: 哦，就是我们前额叶的这个体积在整个大脑里占30%。
1: 是，对，黑猩猩只占11%。
0: 哦，这是我们非常近的近亲，它只占了11%。
1: 狗是7%，猫只有3.5%。你想想，它不光是这个占的体积大，它还和整个大脑其他的部位发生非常丰富的连接，
0: 各种突触、神经元，
1: 控制我们的情绪啊。教育的时候我就说，我们大脑呢，你就记住两个，一个是大脑前额叶的这种很高级的，它管控我们思想、管控我们念头的啊，我们的计划、我们的创造性的这个一个。另外还我们人还有一个情绪中枢，这个情绪中枢呢，有的时候会受这个大脑前额叶的控制，告诉我们什么时候这个冲动我要控制一下了，我不能随便发火了，然后这个情绪中枢里呢，
0: 情绪脑里住着很多潜意识。就是、这个潜意识是不能被我们的前额叶控制的吗？
1: 它可以浮上来，如果它浮到被我们前额叶抓住了、我们意识到了，那我它就浮到这个前额叶了。但是这个潜意识上来，它上来速度很快，信息非常快，有的时候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哎，怎么回事？我心情突然不好了。可能他看到一个某一个影像，或者听到一个什么东西，其实这个潜意识上来的这个就触发了他、这个，就和我们一个念头。
0: 我们就突然出现了一个念头，他就浮上来了，然后控制了我们的情绪，又影响我们的前额叶，
1: 是
0: 吗？
1: 所以他们俩都是互相影响的，互相影响。所以我想问，还有一个问题啊，你说我们这个人的最好的一个状态是每天活在思想里面、活在念头里面，这样的对吗？
0: 如果以我浅显的认知哈，就是如果都是思想和念头的话，它可能会把我们操控了。哎，这些思想和念头在控制我们，反而让我们无法进入当下。
1: 对的，对的，对的，太对了。所以其实我们正确的活法应该是什么呢？经常活在感知里面。
0: 活在感
1: 知
0: 里。
1: 感知是什么？用我们的五官。我们看到的、听到的、闻到的、我们尝到的、甚至我们皮肤的
0: 触觉。
1: 触觉。这样的感知。这个只有这个感知可以把我们的
0: 觉知
1: 带到
0: 当
1: 下。当
0: 下。
1: 哎。
0: 活在现在。
1: 哎，对。这样的话我们大脑经常被各种
0: 思想念头控制，而这个思想和念头又往往是对于过去的纠结，对于未来的担忧，所以你就会容易抑郁或者是焦虑。
1: 太累了，我们大脑前额叶太累了。我们人类经过几亿年的
0: 进化，
1: 有了这么一个完美的超强的大脑前额叶，也是我们与理智胜的工具。
0: 对，是我们的生
1: 存能力。但是我们没有好好利用它呀。我们大脑前额叶会让我们有想象，就是我们想象哈、但是我们人用它来制造了很多焦虑。
0: 是的，
1: 没有发生的事情，别人的一句话哈、我们
0: 无限的遐想，然后不断的给它加戏、
1: 各种猜测，对吧？
0: 对，
1: 前额叶的进，因为它前一个额叶我们。

0: 说他是 CEO 了，
1: 他是 CEO，
0: 我们人有一个强大的前额叶，所以我们人可以生产力，我们的技术可以如此的发展，发明这个发明那个啊，在所有的地球上面是一个非常非常智慧的生灵，但是我们大脑前额叶用它来制造了很多焦虑
1: 啊，
0: 这个焦虑有时候自己想象出来的恐惧焦虑，
1: 对，就是恐惧和焦虑是情绪，
0: 是啊，是情绪，情绪中枢，情绪中枢它也有很多结构，比如说我们熟悉的杏仁核啊，这是一个情绪中枢的其中之一。
1: 有这个网络热词说前额叶受损，实际上它本身并不是受损是吗，而是说太累了，过度疲劳。
0: 你看现在人
1: 被我们的各种想法
0: 想法，不光是想法，他还要不断的给他刺激，吃饭也在看手机，在车上也要看手机，
1: 就是接受这些信息甚至是垃圾信息，可能都在让我们的前额叶持续的工作，
0: 是的，
1: 超负荷的工作，
0: 对，他太累了
1: 啊！因为只要是接收信息，你的大脑就要工作，对吧？要分析它，要理解它。
0: 对，只要前额叶是意识，我看了一个短剧啊，看到了一片什么信息，一个报道，那我大脑一定是对它，
1: 对吧？它就会进入我的意识。
0: 意识，
1: 我们只要接收信息，从看短剧啊，看电视剧，接收信息，跟人交流，它都会让我们的前额叶处于一个工作状态。
0: 是的，
1: 所以这也是网友说的前额叶受损啊，虽然是一个比喻啊，但是它确实对于我们现在让前额叶在持续工作的一个比较形象的表述了。
0: 是的，所以大家发明这个前额叶，
1: 那前额叶能主动的让自己休息吗？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注意力差呀。拖延啊，情绪波动很大，他在医学上是前额叶功能暂时性的下降了吗？是他累了吗？疲惫了？
0: 很有可能啊，人在很大的压力情况下，前额叶的功能就会下降。另外，比如说你喝了几次大酒，尤其是醉酒的时候，前额叶的功能也是下降的。
1: 大家会知道断片儿，喝酒断片儿了，
0: 对，
1: 那就是前额叶不工作了。
0: 对，
1: 所以前额叶受损并不是一种结构性的、器质性的损伤。而是说信息过度盈余它就死机了。
0: 对，我们说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受损是太疲劳了
1: 啊，太疲劳了，
0: 是它并没有真正的病。还有另外两个大家必须要知道，我们要看不同的年龄，比如说一个65岁以上的啊，大家熟悉阿尔茨海默病，阿尔茨海默病，我做过很多很多的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的这个病理解剖啊，我发现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的其中两个特征性的病理，一个是类淀粉蛋白，一个是tau的蛋白的这个变化，它们发生的部位出现开始出现的部位是绝不一样的。
1: 不一样，
0: 类淀粉蛋白呢特别容易，首先在哪开始呢？前额叶。
1: 所以它就会让我找不到路，
0: 对，
1: 看不懂钟表。
0: 有三分之一的患者首发的症状呢是行为和精神的症状，注意力不行了，然后他判断力不行了，执行功能不行了。大脑前额叶是执行功能吗？是这样的。但是还有一部分呢，它是tau蛋白在海马那个地方沉积，可能更多的人是我记忆力不行了，5分钟以前说的话忘记了。
1: 我们怎么能避免让自己的脑力过度消耗持续的疲惫而产生各种各样的蛋白？
0: 所以可能我们是不是觉得你说了这么多我们怎么用啊？更多的是要让我们现实生活中用一下。其实我告诉大家，大家一定听说过正念冥想
1: 啊。正念冥想，
0: 正念冥想是干什么？其实它就是锻炼大脑前额叶，
1: 锻炼大脑前额叶。
0: 对，其实我们大脑前额叶也需要锻炼。你越做大脑前额叶越强，就是它的各种连接，各种神经元的这个功能就更好，它和大脑前额叶和其他大脑部位的连接就会更多。正念冥想，
1: 所以它既是让大脑的一个放松，也是对于前额叶一个正确的锻炼方式。
0: 是的，是的，我们正念冥想就是锻炼大脑前额叶的。
1: 跟大家简述一下正念冥想是怎么做的吗？
0: 正念冥想呢，其实我现在就简单的说两个核心。第一个核心是要把觉知带到当下。第二个是

0: 做任何主观评判
1: 啊、
0: 那就这两个是一定要记住、那这个时候我们做可以向内的一个，比如说身体扫描、我们觉知是带到身体，我去感知我的面部的肌肉让它放松了、我感知
1: 我的呼吸、
0: 呼吸其实是个桥梁，深吸深呼、就是当你感觉到你的念头又跑了，因为人的你不可能带到当下了之后一会儿又跑掉了、跑掉没关系，温柔再把它拉回来，我们可以用几个深吸深呼把它拉回来、
1: 然后觉知回到当下，感受到自己的身体，
0: 就感知这时候我可能感知到，哎，我的胳膊这块怎么有点疼了、但是不要去做任何主观评判
1: 啊、
0: 不要说哦，怎么回事？是不是昨天？
1: 是不是我昨天做了什么？对
0: 啊、是我需要去买点膏药贴一贴啊？是不是我需要去医院呢？
1: 所有你的这些评判的念头，就又让你的前额叶离开了当下，又开始工作
0: 了，
1: 又开始旋转了。
0: 人在焦虑的水平高了以后，去捕捉到的你的这个不舒适又放大了，好多倍。所以你只是去觉知这个感觉，这个酸酸的，是什么样的？因为正念冥想，其实卡巴金博士哈、他在70年代创立的目的是什么？其实他是止痛。
1: 正念冥想哈、其实现在有很多相关的音频或者视频，哎，带着大家可以去做。您刚才说的是非常关键的两个核心、一个是回到当下的觉知。
0: 带到当下，把觉知带到当下。另外一个，不做任何主观评判。
1: 不做任何主观评判啊，不被你脑子里这各种各样的念头去牵着走哈。那么一次正念冥想是随时随地可以开始，然后它要求持续一定的时长吗？对时长有要求吗？
0: 卡巴金博士认为，如果我们每一次练的时间越长可能越好，比如说30分钟这样的比较好，但是现代人很难找到一大块时间去练、可能就睡前练15分钟，早晨起来练一练，中午睡午觉的时候这样的也非常好。
1: 是一个非常好的让你放松自己进入睡眠的状态。
0: 所以我们还要记住那句话，这些正念冥想干什么呢？是锻炼我们大脑前额叶的。我们大脑前额叶这个 CEO 太重要了。不要让它太疲劳。
1: 不要让它太疲劳，就像你用电脑不要打开太多的窗口，然后一直不关机。一直让它处于一个持续运行的状态哈。是要让他恰当的休息的。咱们刚才说的正念冥想就是让他休息的一种方式哈。所以你看我们说您介绍的前额叶是大脑的首席执行官、他掌管决策规划、情绪管理、自我控制，很多高级认知。
0: 是。
1: 这也是孩子我们说他在逐渐成长的过程中哈，他其实是逐渐才有了前额叶
0: 成熟，
1: 这个逐渐的成熟其实是前额叶开始发达，
0: 开始发展，并且你想前额叶 CEO 他要和大脑其他，他要管很多事情、和其他的结构要去建立联系、所以我们一般说人的大脑前额叶在25岁的时候才完全成熟，
1: 25岁才完全成熟，
0: 但有的孩子可能比较早一点表现出非常懂事，
1: 成熟
0: 晚一点
1: 所以我们会看到孩子们的情绪波动更大哈，或者是在青春期的时候情绪上有剧烈的波动，跟家长有比较大的冲突，这个都是他的前额叶正在建立，但是还没有很完善啊。可是当我们作为一个成年人也会有无法冷静会有这个陷入恋爱脑对，是我不再是一个智者，所以智者我们看到的一个更智慧的、更成熟的更趋近于智者这样一个形象的人，那么他的前额叶功能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状态。
0: 可以这样的说吧，我们是可以可塑的，我们大脑是可塑的
1: 啊，大脑是可塑的，
0: 我们心理的模式也是在可塑的。这个我们在不断的成长，任何年龄可能都要不断的成长。
1: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您也常年去做阿尔茨海默病的治疗，那么老年人你看会有一个问题，就是他有很。

0: 多很多的记忆，特别是对于过去的那些痛苦的经历，曾经遭受的伤害，念念不忘，这个会影响前额叶吗？
1: 我觉得你这个说的特别好。嗯、为什么阿尔茨海默病它是对近期记忆啊、嗯，近期记忆非常过目就忘了，远期记忆它会记得比较深一点。
0: 昨天发生的事情不记得、嗯、可是过去那个旧账、可能会反反复复的反刍、那个痛苦的记忆对他的影响好像持续存在。
1: 你这个说的问的问题太好了、嗯、因为阿尔茨海默病呢它是大脑里有真的有病变了吗、嗯、类淀粉蛋白沉积，我刚才提到它首先发生在哪儿呢、嗯、大脑前额叶、这样的话大脑前额叶我就是坏掉了、坏掉了以后它和其他结构的连接也坏掉了、是吧、但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点，我们的情

0: 情绪中枢，比如说我们的杏仁核，当然海马是另外一个，海马它就是管这个记忆的嘛，它是很早就受损了。那么其他的这个情绪中枢呢，情绪中枢的一些结构它很少受损。这样有一种现象哈，就是我们大脑这两个系统在阿尔茨海默病里它是有点分离的，因为前额叶堆满了类淀粉蛋白，它功能坏掉了，它和其他的结构的连接就断了。断了之后，虽然它
1: CU 没办法发挥作用了，
0: 对呀，它不能计划了，不能执行功能了。五分钟的话，它就忘记了，但是它的情绪存在
1: 啊，
0: 它的感知力存在。比如说你骂他，你给他一个脸色，他能感觉到，他也会愤怒了。
1: 因为他的情绪感知仍然在，所以他都会对这些有反应。
0: 对的，
1: 所以我们也会感到一个阿尔兹海默病的患者好像回退到了一个儿童时期。
0: 是的，是的，
1: 因为他的前额叶不工作了，但是他的情绪共鸣都仍然在。
0: 哎，比如说他有的时候在里面的一些潜意识啊，他会冒上来，不知不觉冒上来，让你感觉摸不着头脑。
1: 对于前额叶的理解和认知，要从年轻时候做起，也要更多的去帮助老年人。
0: 对这个原理了之后，要对老年人的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这些行为要给予充分的
1: 理解。
0: 我们要不能去跟他
1: 讲道理，因为他讲理的这个 CEO 已经不工作了，
0: 但是我们要他的感知是存在的。
1: 我们要去包容他的情绪，
0: 对，
1: 看到他的情绪，
0: 看见他的情绪。所以让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其实他生命整个余生哈，要有尊严的活着，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1: 所以
0: 他的感知是存在的。
1: 当你有了这个理解，你可能就不能讲理，而是要哄，要哄一哄，
0: 然后要拿出旧照片呐、一些过往的美好的东西呀、美丽的鲜花啊、一个很好看的东西啊，他会这个感知，
1: 他会感觉到这样的情绪，
0: 这个美感会唤醒他的。
1: 当他跟你去叨叨那些陈年往事的痛苦，或者是他对于什么事情焦虑的时候，你一方面是可以接纳和倾听，然后你还可以再帮他唤起他人生中那些高光时刻的快乐。
0: 就是美嘛，对美的，让美，让艺术啊，一个
1: 让他的幸福和快乐，回到他的主控情绪。
0: 表达性艺术疗法，在阿尔茨海默病当中的治疗，我们国家现在也越来越开始了，比如说音乐疗法啊，美术疗法啊，舞蹈等等，尤其是老歌，他喜欢的音乐给他放，就会唤起他的一种美感，
1: 美感，他的激情，他曾经的激情澎湃。好的，这是我们可以用自己的前额叶来理性的去过好自己的人生，也能给其他人或者是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有更多的包容和理解。所以我们怎么才能让前额叶更好的工作，而且恰当的休息，拥有一个更好的休息和放松哈。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跟神经科学博士、精神科医生和心理治疗师杨春慧医生来聊这个话题。

0: 时。
1: 各位听友网友晚上好，今夜思雨时，懂心理更懂你，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那我们的前额叶哈，有没有处于疲劳的状态，让你的注意力变差，情绪波动更大，又如何让前额叶得到更好的放松和休息呢？节目下半段我们继续邀请精神科医生心理治疗师杨春慧来跟您聊这个话题。你的大脑指挥部还好吗？杨医生你好。
2: 你好。
1: 为什么道理都懂却控制不住脾气？为什么刷完一小时短视频脑袋像被掏空？为什么容易忘事儿，做个决策很困难？你可能正在经历前额叶罢工。这个被称为大脑指挥部的区域掌管着你的专注力、情绪控制和决策能力，而熬夜、久坐、碎片化的信息正在悄悄透支它。如何从脑科学的知识到日常的小事拯救我们的前额叶，拿回大脑的主导权？今夜思雨时邀请精神科医生心理治疗师杨春慧跟你聊聊拯救前额叶，你的大脑指挥部还好吗？在我们这个信息奔涌的时代啊，又有很多的任务缠身，又有无数的信息爆炸，这个就会让我们的前额叶处在一个持续疲劳、持续
2: 刺激、
1: 持续被刺激。CEO 也是要休息的，不是007。
2: CEO 太累了，他就管不动事情了。
1: 那所以最新的神经科学研究也指出，前额叶的核心工作，它并不是硬扛着来控制我们的冲动或者接受信息哈。哎，那我们刚才说到了哈，前额叶是我们的 CEO。其实是有一系列功能的哈，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其实也是 CEO 很重要的，就是它要负责给我们制定蓝图，评估价值，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我们要有一个更强的、更长期的自控力来管理好我们的日常吗？
2: 自控力是比较肯定的，
1: 是前额叶让我们有了一定自控力。
2: 是的，是的，
1: 而不是一个特别失控的状态哈。
2: 对，那这个时候首先一点就是这个 CEO 别让他太累了，他才能自控的好一点，是吧？就那个理性才能更高一点。那么这个自控不是说我硬扛着，当我觉得累的时候，是不是让他休息？休息好了之后呢，这个自控这个蓝图，它是要描绘一个蓝图的。那么这个蓝图的描绘呢，是不是需要定一些计划？你可能事先要去想一想。
1: 他既要获取信息，也要按步骤或结合实际的情况去定一些计划。
2: 除了让他刚才说的，让他那几个正念冥想啊，让他放松啊，不要频繁的去刺激他，频繁的切换。有的人一边吃着饭一边看手机，给他的信息太多了。另外还有一点，我们要知道大脑需要能量。
1: 大脑需要能量。
2: 我们大脑人体的20%的这个能量都要是供给大脑的。

0: 其实它要需要糖的。
1: 就是我们都是脑力工作者，然后我们需要糖分来供给大脑的能量。大脑是特别喜欢糖的哈。
0: 现在年轻人很多就是
1: 断糖、断碳，
0: 还有爱断碳啊、这样其实不是太科学的。要给我们这个大脑 CEO 要给他。
1: 要让他有自己的能量哈，你看我们在断糖断碳的期间哈，很多人会反映说脑力好像跟不上了，或者是容易发脾气哈。这可能就是前额叶没有能量，已经出现了失控的状态哈。
0: 是的，是的，失控的状态，失控的状态。你刚才提到了几点特别好，就是这个 CEO 是要控制我们情绪的嘛？当你发现我。为一点小事就生气暴躁，情绪控制很差了，或者焦虑啊、突然想哭，这些都说明我们的 CEO 累了。那个他冒上来以后他挡不住了
1: 啊，潜意识冒了上来，然后潜意识可能
0: 那个他冒上来以后他挡不住了
1: 啊，潜意识冒了上来，然后潜意识可能带着我们的很多原始的情绪哈，恐惧，那这时候前额叶如果也累了，发挥不了作用，理性支配不了，那么就可能会被这些潜意识带上来的情绪
0: 所
1: 操
0: 控
1: 了。
0: 所操控了，
1: 这就是我们会有的那个状态，特别是青春期或者恋爱脑的时候更明显哈、就是突然一下子悲伤涌上心头哈、或者是那个恐惧袭来，或者是突然在怀疑啊，对方到底还爱不爱我等等哈。
0: 这个时候是其实我们的这个 CEO 还没有成为一个胜者
1: 啊，还没有成为一
0: 个
1: 智
0: 者，
1: 个
0: 就是他的认知哈、还没有达到那么老练成熟的地方。所以好消息是前额叶是可以被训练的。
1: 可以被训练的。好的，我们需要让他恰当的休息，供给他恰当的能量哈。当你觉得疲劳的时候或者脑力跟不上的时候，有时候确实真的吃一个糖、来一点甜，你就感觉好像自己又满血复活了。
0: 是的，不要太强调减肥。
1: 不要刻太刻意、
0: 太刻意减肥。
1: 要维持在一个合理的水平。
0: 合理的水平。
1: 所以这个自控力并不是咬牙忍住，还是要让前额叶发挥它的恰当的作用。
0: 是的，
1: 所以我们刚才说了，要让它得到恰当的休息，补充
0: 能
1: 量，能
0: 量，还有锻炼身体
1: 啊，锻炼身体，
0: 锻炼身体，
1: 就真的是锻炼身体。当我们在锻炼身体的时候，
0: 多巴胺，
1: 会有多巴胺的刺激。
0: 大脑前额叶最需要什么多巴胺
1: 啊、它需要多巴胺。
0: 是的。
1: 而且锻炼身体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真的是要回到当下了。
0: 是的，
1: 要回到自己的感知了。撸铁呀，
0: 撸铁、
1: 有氧运动的，所有的运动，你那些念头，我乱七八糟的念头真的就放下了。
0: 是的，脑子也变得异常清晰。
1: 所以运动的时候还是不要看片了。
0: 对的，就是所以就是要减少很多任务的切换。现在年轻人简直他把他这个大脑当成同时做五件事情。
1: 多线程工作啊，
0: 这个是
1: 会增加的日常的损耗。
0: 太损耗了，这个 CEO 是
1: 太累了，
0: 太累了。
1: 但是你看我们现在生活中有一个状态，就是我已经很累了。所以我休息一下，刷会儿手机。
0: 这是可以的，这叫
1: 可以吗？
0: 这叫放松
1: 啊、
0: 我们是可以，因为你刚才在强烈的和老板谈论一个话题啊，高度的紧张，那就是放松一下是可以的。我们不是说。
1: 就这个时候的你可能闲无目的的去扒拉扒拉手机，
0: 对的，
1: 或者是看一些能够让你感觉到放松的画面。
0: 没错没错，你知道我们大脑前额叶我们有两个系统，第一个我们叫 default system， 这个汉语怎么说，就是一个我把它形容成一个漫游系统。第二个系统呢就是一个专注系统，漫游系统。当我没有什么事情的时候，坐在院子里看着蓝天白云，我的大脑像天上的云彩一样，自由的思绪自由的飘。那这是我们是一个放松的，好像是白日梦，好像是其实有的时候一些创新的念头，这个时候其实它就进来了。但是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 专注的这个系统，老板要跟我谈事情了，我这个怎么样哈？我要参加一个辩论会，我要去和谈判，
1: 用逻辑化的方式去组织语言，去回答信息，那是一个高度紧张的，去组织那个信息。所以对于老板来说，肯定是要鼓励员工有恰当的休假，偶尔的放松，这样你才能回来更高效的工作哈。那对于孩子学习来说，也要避免这个不由自主的完全散漫的去开小差，但是这个谁来控制呢？这是前额叶要控制好的吗？
0: 是前额叶控制。
1: 那我们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怎么去实现漫游和专注这个很好的切换呢？我能把这个切换的功能发挥得更好吗？
0: 可以，我们每个人都需要，都需要。还就是我们总是提到正念冥想啊，正念冥想呢是带到当下，那就是我们大脑前额叶，你要不断的锻炼它，给它撸铁撸铁撸铁，锻炼它，它的功能越来越强大的时候，那么这个切换的功能也会很强。
1: 哦，所以您说的这个前额叶是可塑的，是可以被训练的，所以就像肌肉增肌一样，
0: 主动的练习吧，正念冥想的练习，活在当下，活在当下的练习，
1: 回到当下的觉知。所以我们不能越累越刷手机，然后越刷手机越累，进入到一个恶性循环哈。那么我们怎么恰当的能识别到，哎，我的前额叶已经很累了，我需要让它休息了。这时候前额叶是不是已经会告诉我们？
0: 是的，这个问题非常好。比如说大脑这个 CEO 决策他就瘫痪了，要罢工了。比如说你点个外卖，挑个衣服，这么小的小事哈，都会让你感到极其的痛苦和烦躁。
1: 哦，我一看那些更多的图片向我涌来，我都烦了哈。
0: 是，
1: 或者是孩子说，妈你给我点个外卖吧，我都无法给他下单了。
0: 是，你就觉得这么点小事你都觉得非常的
1: 这个决策本身就已经让我烦躁，这说明我的前额叶累了。
0: 累了。对。还有一个你情绪失控了。
1: 就是我把班味带回家了。或者是我忍不住的对谁发火，
0: 对的，
1: 在发泄我的脾气了。
0: 是的，你平时能忍的一些琐碎的事情啊，现在无法忍受了，特别容易暴躁，特别容易焦虑，有时候突然想哭了。你有这个感觉吗？
1: 偶尔会有。就这个也是我前额叶累了的一个表现。
0: 是的。还有就专注力，太差了，专注力归零了。
1: 我需要写个东西，但是我完全静不下心来。
0: 对，你没办法长期的阅读和思考了。频繁的走神。看一个文章，看一个段落，看三遍你都 get 不到这个点。还有呢，你非常进入一种非常多巴胺的渴望，这个你极其渴望高糖高脂的食物，打开冰箱疯狂的去这些食物想吃哈，
1: 这其实是我的前额叶想吃啊。
0: 是，其实还有一个现象哈，你要疯狂的刷手机和打游戏，然后这是干什么呢？是让我们的大脑奖励系统被激活，因为你疯狂的刷手机打游戏的时候，这个时候多巴胺会给它激活，前额叶会得到满足。
1: 这些生活中常见的现象可能都是你的前额叶疲劳的表现。
0: 是的。
1: 那有没有哪些事情是真的对前额叶友好的？
0: 是的，一定有的。神经科学认知心理学上啊，已经证明了这些非常有效的。比如说你要减少决策的疲劳，增加意志控制啊，降低你的这个记忆的负荷，你可以拿一个笔记本把一些事情给记下来。这样的话就减少你大脑的这个去需要去记它的信息了嘛。
1: 所以就是像我们的备忘录啊，日历一样，就是你把那些重要的日程和你必须要做的事情记下来，这样你的脑力就解放了。
0: 是的，
1: 是吧？
0: 是的，
1: 前额叶就不用一直惦记着这件事情了。好，把需要完成的任务写下来。
0: 对，因为我们知道大脑这个前额叶这个 CEO 哈，它是极其容易疲劳并且非常耗电的。当我们电量有限，电量不足的时候，那可能事情就要，这整个人的状态就变得糟糕了。所以呢，你可以把明天要做的三件重要的事情呢写下来，清空大脑的

0: 啥念，
1: 嗯，
0: 手写一个复盘等等，嗯，啊，以及你睡前哈，睡前的时候把手机放下，
1: 嗯，
0: 放松一下啊，有利于睡觉，
1: 嗯。这是任务和决策管理哈，
0: 你可以把脑中的一些今天的记忆睡前啊，把它写在日记里面，
1: 嗯，
0: 记情绪日记是一个非常好的
1: 哦，把它写在日记里就不用站在你的前额叶里了，
0: 对，嗯，还有锁定优先级，嗯，啊，排序哪一个要先做，
1: 哦，
0: 这样的，嗯，
1: 好，这是对于任务和决策的管理。
0: 嗯，对对，还有经常呢，你要激活你的奖励系统，你会经常可以用第三人称哈来默念自己的名字。
1: 嗯，
0: 就是你很棒啊，你今天做了什么什么啊？这样的话呢，会给你鼓励。
1: 这是情绪和冲动的控制。
0: 控制
1: 啊，
0: 哎，
1: 就是当你情绪比较低落的时候。你可以用第三人称来夸自己是吗？
0: 是的是的，我们有时候需要跳出来，就是好像我们的思想看着思想，
1: 哦，
0: 看着我们的大脑，
1: 嗯
0: 嗯，
1: 有一个摄像头的视角来看着自己，
0: 看着自己，
1: 哦，说嗯，你已经很努力了，
0: 是的
1: 对吧，你今天已经完成了很多的工作，
0: 嗯，然后跳出来我看到我的情绪，
1: 嗯，
0: 哇，我看到了今天我是有一点不高兴，有一点心情是淡淡的忧伤，
1: 嗯，
0: 哎，看到我自己，看到我自己的情绪，
1: 嗯，那想发火的时候哈，也可以在心里默数几个数再开口，
0: 没错没错，延迟，嗯，我们讲这个延迟
1: 暂停一下，
0: 哎，非常有用的，就是当我们想发火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我们叫原认知嘛，
1: 嗯，
0: 跳出来，嗯，看着我们大脑，我们说哇，我这个地方在愤怒，
1: 嗯，你我的情绪上头了哈，
0: 对，对，
1: 哎，这个时候暂停一下，
0: 暂停一下，
1: 嗯
0: 嗯，哎，
1: 那专注呢？
0: 嗯，专注哈，实际上是大脑前额叶，我们这个 CEO 的主要的任务了。
1: 嗯，
0: 只要他健康，他功能很好，那我们就专注，
1: 我们就能保持住专注。
0: 对，
1: 哦，
0: 对的，
1: 哦，我们就不会出现特别涣散的。
0: 是的，就是当我们出现涣散的时候，哦，其实这是一个信号了，
1: 嗯，
0: 告诉我们。大脑前额叶已经疲倦了，
1: 所以你看，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有些人心无旁骛，你跟他说话，他好像就没有听见，或者是那个孩子特别专注的看他的书的时候，你周围的人在嘈杂，他都无动于衷，这是他的专注力比较好。
0: 超级专注，嗯，这个一定是这个孩子他一定在看到他非常感
1: 兴趣
0: 的事情，
1: 的，
0: 嗯，超级专注，
1: 所以当孩子在表现出这样特征，或者是你进入了这样的心流状态的时候，我们是不要被打扰，不要干扰他为好，是吗？
0: 我觉得是，对，你刚才提到心流哈，
1: 嗯，
0: 如果我们能够进入心流状态，这是一个我们大脑这个奖励系统等等，我是非常非常快乐和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状态。
1: 嗯嗯，你会感觉不到时间的流逝哈，然后会感觉
0: 累并快乐着。
1: 对，可能是其他这个体力上的累哈，但是大脑的运转是非常的快的。
0: 我非常喜欢的事情，我可能加班，
1: 嗯，
0: 加了好几个小时，
1: 嗯，
0: 但这个事情就要把它解决出来了。
1: 嗯，
0: 哇，我身体虽然好累，我坐了已经好几个小时了，但是快乐着。
1: 哦，
0: 嗯，这是一种心流。
1: 嗯
0: 嗯，
1: 恰当的休息，包括您刚才说的正念冥想啊，放空一下呀，偶尔吃点糖啊，是吧？嗯，和给他恰当的这个锻炼哈，啊。
0: 嗯
1: 嗯，正念，嗯，
0: 对，这些都是，嗯，还有呢，很好的社交社会支持系统。去自己的情绪抒发一下，释放情绪非常重要
1: 哦，释放情绪，而不是硬让你的前额叶去管控你的情绪哈，啊，那个压力就太大了，
0: 嗯，
1: 哈，
0: 情绪一定要先释放的。
1: 嗯
0: 嗯
1: 嗯，那我们再说回到今天的主题哈，我让前额叶得到更好的放松，让我的大脑指挥部恰当的休息哈，拯救它一下，我具体您比较推荐做什么呢？
0: 我比较推荐，正念冥想。刚才提，我们要记住一个概念，我们人不要长期的生活在一种思想和念头里面，
1: 嗯，
0: 而是要用感知，多用我们的感知，
1: 嗯，
0: 感知生活的美好，看到蓝天白云，看到开放的鲜花，多去公园走一走，多去看看画展，听听音乐，
1: 嗯，
0: 这些都是打开我们的感知。

0: 生活的美好，然后呢睡前呢要在脑子里把今天所做的事情呢稍微反思一下，尤其是让我不愉快的焦虑给它吐出来。
1: 嗯，用一个第三者的角度去看自己的情绪，
0: 或者写情绪日记啊，吐出来。嗯，当你被领导批评的时候呢，先别着急生气，可以先说，问一下自己，他说的有没有有用的信息？嗯，也就是说，我们这样呢，可以很好的管控我们的情绪啊。听到不同的意见呢，也不要冲动的否定，说我再想想。我再想想，用一些话术，其实有一些话术呢，并不代表你真正的去接纳了他，但是这个话术是非常，我再想想，我特别理解你，我理解你，我特别知道，我理解你的心情，好吧，我再想一想。
1: 就是你表现出了一个友好的状态，但是并不见得需要去共情或者共心。
0: 你可能还没有达到那一步，没关系。其实我们需要话术，这些话术是我们社会的润滑剂。
1: 是我们在社交关系里面去恰当的泰然处之和游刃有余的一方面。
0: 对，这样的话避免冲突嘛，
1: 避免给前额叶增加更多的负担。
0: 是的，你冲突了以后，前额叶是会愤怒的。
1: 愤怒了，然后前额叶又想，我要控制情绪。
0: 对呀，我要调整啊，我怎么样？
1: 我要改变策略，
0: 我要说服你呀，我要调动很多的
1: 资源，
0: 理论呐，去说服你。
1: 你就让 CEO 又在加班了。
0: 对。
1: 当前额叶的自我诊断成为年轻人对自己的一种自我调侃，您觉得这是我们其实更多人对于大脑科学、对于心理治疗有了更多的兴趣和应用吗？
0: 我觉得这个现象反映了现在当代年轻人在这么卷的情况下的一种情绪自救，传达一种社交暗号，因为年轻人呢为自己的疲惫找到了非常具体的一个载体
1: 而且是一种比较科学化的描述，
0: 我只是前额叶累了，这样呢可以给自己心里松松绑，或者因为这是一个群体的共鸣，他就说，我不是一个孤独的，我不是一个人在痛苦啊，现在有这么多人和我一样所以这个可能是一个非常低风险的压力释放方式吧。但是它也可能滑向比较消极的心理暗示。把所有的困境都归咎于生理极限和不可抗力，拿这个做借口，做一个挡箭牌。
1: 所以我们需要恰当的应用
0: 恰当的应用和指导，年轻人有时候别撑着，
1: 别强撑着，自己累了也是很正常的。
0: 要休息，我们大脑、前额叶和我们的心脏、我们的肝脏、我们的肺，我们所有的身体器官一样的。
1: 对，大脑中枢和 CEO 也是需要休息的。
0: 我们给他正确的方式，让他休息一下。
1: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非常感谢精神科医生和心理治疗师杨春慧的做客，谢谢您。
0: 谢谢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
1: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祝您晚安。

品家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新品家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9，北京多云，27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王沪宁分别会见埃及参议长。
0: 918事变爆发95周年，各地开展多种形式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1: 15/57，我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大力推动好房子建设。
0: 美官员称，对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高于公开数据。
1: 日本核心 CPI 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邵济：
3: 今年是15/55开局之年，党中央召开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对加快推进制造强国建设意义十分重大。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制造强国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0: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扎实推动重点产业提质升级，促进迈向中高端，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多措并举，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2: 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副司长方兴：
3: 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是国民经济命脉所系，立足公共财政职责，我们将进一步发挥财政政策引导作用，支持先进制造业更好更快发展。
1: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胜杰：
4: 作为高端装备领域的中央企业，深刻认识到这既是重大战略机遇，更是沉甸甸的使命责任。我们将心怀国之大责，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做强航空先进制造能力，以航空装备自主可控的实干成效服务制造强国建设。
1: 发展先进制造业离不开各方的共同努力，大家一致表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国务院国资委规划局副局长尚鹏：
5: 中央企业是我国先进制造业的骨干力量，我们将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探索制造业转型新路径，扎实推进央企现代产业链链长建设，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1: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战略发展部部长张大亮：
6: 我们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聚焦重大装备、农机装备、高端仪器仪表等领域，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培育打造专精特精企业集群，实现产业链价值链向中高端迈进。
1: 中国移动政企事业部总经理刘刚：
7: 贯彻落实本次会议精神，我们以新一代通信网、一体化算力网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承接国家六张网工作部署，创新打造 5G 工业专网，形成地面与卫星互补的新型基础设施。
1: 中国工商银行公司金融业务部总经理张峰：
8: 目前工商银行的制造业贷款余额已突破5.8万亿元，我们也将紧跟国家战略部署，继续把更多金融活水精准引向实体经济主战场，以实实在在的金融投入护航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贡献更多力量。
9: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

0: 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王沪宁表示，前不久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达成广泛共识，为双边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全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拓展互利合作，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进一步加强同埃方的交流交往，为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贡献力量。法里德表示，70年来埃中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合作成果丰硕，埃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与中方在经贸科技等领域合作。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政协加强交流，积极参加中国经济社会论坛等活动，服务两国经济社会发展。穆宏、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918事变发生95周年之际，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昨天上午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出席仪式并讲话。上午9点左右仪式开始，全场高唱国歌，9点18分击响警示钟。14响钟声寓意着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 沈阳全城拉响防空警报，火车、轮船、汽车鸣笛。王晓红等出席仪式。在辽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遗属代表、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
0: 各地昨天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纪念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以庄重的仪式缅怀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凝聚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昨天上午，社会各界代表齐聚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加升国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仪式，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撞钟人之一，75岁的南京市民尹刘春：
3: 我们要缅怀我们的先烈，不忘过去，牢记历史，珍爱和平，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复兴做出我们贡献。
4: 昨天上午9:18，哈尔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举行了“勿忘918”爱国主义教育活动。400多名大中小学生、医护、军警、铁路及企事业单位青年代表参加，通过纪念仪式与实地研学，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哈尔滨市公安局干警张月：
5: 先辈们曾以血肉之躯捍卫家国，接过接力棒的我们，把爱国心融进每一次出警、每一次走访里，兢兢业业守护好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6: 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曾是东北抗联第一路军主要游击区之一。918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联将士挺进辉南的深山密林，依托当地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7: 迎仪式第三项，向烈士敬献花篮。
6: 昨天，吉林辉南社会各界群众拜谒革命英烈，参观烈士纪念馆，传承伟大抗战精神、东北抗联精神，汲取奋进前行的力量。辉南县第一中学学生马静露：
8: 我会永远铭记这段历史，把先烈留给我们的精神力量化作勤学奋进的动力，成长成才，将来报效祖国。
9: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我国将大力推动好房子建设，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同时，全国将推动完整社区建设改造，更新加装住宅电梯，建设改造城市绿地，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生活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155时期，围绕好房子建设，我国将做三件事：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提升住房的标准、设计、材料、建造和运维水平，推动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绿色建材、模块化建筑在好房子建设中的应用。
11: 有的项目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同层排水，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有的项目的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就是适配你将来的多子女家庭啊、养老这样留足空间。我们相信15期间这样的好房子会越来越多。
10: 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进入存量时代。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将积极适应房地产的新形势、新变化和新要求，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健全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
12: 今年前8个月，二手房交易占比已经达到了52%，超过50%就标志着房地产进入到了存量时代。我们将全力推动在房地产开发上落实项目公司制，在房地产融资上推行主办银行制，在商品房销售上推行现房销售制。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我们将着力做好住房保障工作，进一步完善以配租型的保障房和配售型的保障房为主的住房保障体系。
10: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表示，城市更新是民生工程，要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同时还要兼顾发展和安全，让城市更新有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13: 十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 11.5 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0000公顷，来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通过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来为城市发展注入新的动能。
0: 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持续守护增进人民生命健康福祉。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14: 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超过3.5万亿元，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20%以上，首创新药占全球比例达到25%以上，创新医疗器械上市数量达到200个以上，千亿级医药产业园区数量达到20个。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生物医药领域首席研究员曹慧丽说，
15: 规划围绕产业规模效益、创新发展、企业培育与集群发展等方面，提出规模以上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研发投入强度、创新药械上市数量、龙头企业与千亿级园区培育等10项具体指标。
14: 规划提出25项重点任务，具体举措包括加快研发应用一批前沿性引领性高端医疗器械，实施专利过期药物高效替代行动，支持零售药店扩展专业服务、健康促进等功能，推动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加强重点药品生产供应信息监测，加速临床急需进口药械上市并引进在境内生产等。
1: 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后，南宁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于昨天中午顺利抵达杨浦港。随着该航线的首航，一条连接广西西南腹地与海南自贸港的水上新通道正式开启。总台记者孔颖、徐舒阳、张伟克报道。
2: 16号，平陆运河正式通航，执行南宁港杨浦港江海直达航线首航任务的广星798号货船，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出发，沿着平陆运河一路向南，经钦州港出海，最终抵达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船长陈嘉文介绍，这一趟船上拉的全是广西本地出产的货物。
16: 这个杨浦港码头现在变化很大，航道变宽了。这次我们从南宁港直达杨浦港后，我们以后的货源会越来越多，我们船以后会经常来杨浦港。
2: 首航船舶一路航行，安全保障也全程在线。杨浦海事局依托海巡船加无人机加 VTS 电子巡航船舶交通管理系统立体护航体系，实施全程动态跟踪，确保广星798轮安全高效进港。平陆运河通航后，广西内河水运经由北部湾直接入海，西南地区由此增加了一条距离更短、衔接江海的出海通道。杨浦港与平陆运河出海口形成天然的空间呼应，杨浦港、北部湾港、平陆运河物流通道的构建，使杨浦港从区域支线港跃升为连接西南腹地与东盟市场的核心枢纽。杨浦经济开发区交通运输和港航局港航物流科负责人王真，
17: 随着平陆运河打通广西内河与北部湾，杨浦港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航运枢纽，江海联运中转和集散功能进一步提升。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4位退役军人事务领域代表围绕永葆军人本色、退役再续荣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层治理、移民管理、英烈褒扬、建设航天强国等领域扎根基层、实干担当的先进事迹，在“十五五”宏伟蓝图中勇毅前行、再续荣光的自觉追求，展现了新时代退役军人主动融入社会、不懈拼搏进取的昂扬风采和崭新面貌。
9: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节目。

0: 讯。
1: 财政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5.66 万亿元，同比增长 5.7%，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8.15 万亿元，同比增长 1.2%， 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 6.5%， 卫生健康支出增长 9.2%。
0: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今年前八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 4%， 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340.6亿件，同比增长 4.6%。 国家邮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快递收入增速持续高于业务量增速，突破万亿元较去年提前一个月，显示行业反内卷治理的积极成效。
1: 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三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此外，本届广交会还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截至目前，已有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完成预登记。
1: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签约活动昨天在广西南宁举办，现场集中签约一批项目，产业投资项目中制造业占比超90%，平陆运河经济带沿线巴士签约项目41个，国际合作项目19个，覆盖7个东盟国家，人工智能项目21个，涵盖算力、半导体、机器人、数字服务出海等方向。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18号了解到，据6位美国官员透露，对伊朗战争期间美军实际死亡人数超过公开披露的数字，其中5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这一数字比隶属于美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所显示数据多了4人。还有一位官员表示，自2月28号美以联合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
1: 俄罗斯国防部18号发布的战报显示，9月12号到18号，俄军控制10座居民点，击落超过57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时打击了16艘服务于乌军的船只。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8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12套地面机器人系统，超过1800架无人机。
0: 日本总务省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8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7%。 目前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分析人士指出，日本即便维持当前抑制物价的相关对策，到本财年末物价涨幅仍存在冲高至3%左右的可能性。
1: 联合国安理会18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3轮意向性投票，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任期到今年12月31号。根据惯例，前期意向性投票不区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后期投票5个常任理事国使用与非常任理事国不同颜色的选票，候选人必须获得至少9票鼓励，且5常均不劝阻，方可获得安理会推荐，经联合国大会任命。
0: 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宣布，11个新当选国家将加入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任期为2026年到2028年。新当选的理事会成员国包括安哥拉、巴西、科威特等国。
1: 诺贝尔基金会18号决定，2026年每项诺贝尔奖的奖金都将增加100万瑞典克朗，约合68万元人民币，达到1200万瑞典克朗，约合815万元人民币。今年的诺贝尔奖奖项将于10月5号到12号公布。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

0: 今天到21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旅游展区将在桂林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聚焦中国与东盟文旅经贸合作。今天起到21号，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在北京召开，届时将正式宣布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活动主题为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体育方面，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开幕，赛事周期为9月19号到10月4号，多项目依次展开，亚洲多国代表团参赛，中国代表团出战多个大项。
1: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张永鹏，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3: 市委书记李新春在湘汾县专题调研文物资源保护开发利用与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市政府与中国科学院古迹追索签署合作框架协议，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延峰出席。五年回眸临汾答卷专栏今天播出，沃野育新机，耕耘向振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八月初九，我是小林，欢迎收听临汾新闻。9月16日，市委书记李新春在湘汾县专题调研文物资源保护开发利用与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12届12次全会部署要求，坚定扛牢文物保护重大政治责任，把湘汾县文旅工作嵌入全市一轴两翼全域旅游格局中谋划，切实加强历史文化遗产开发利用，在推动文化传承、文

与融合上善作善成，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新的支撑。市委常委秘书长张润泽、副市长王云参加调研。陶寺遗址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确定的四大早期都邑性遗址之一。李新春来到这里，详细了解陶寺遗址博物馆运行管理、展陈布置和文旅融合发展等情况，实地查看古观象台、工程遗址复原等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项目建设进展，并在陶寺遗址考古研究用房及配套设施建设项目工地同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专家王璐等亲切交流。陶寺遗址博物馆展厅面积约5000平方米，设有文明运化、煌煌都邑、早期国家三个基本陈列单元和陶寺考古等专题展览，运用沉浸式体验、现代化展陈与实物展示等多种手段，展出出土的陶器、玉器等文物230件套，复原了各种生产生活场景。李新春指出，陶寺遗址是记录、保存、展示中华文脉的重要宝库，要进一步梳理考古新发现，掌握研究新进展，理清文物发掘底数，让更多更有价值的文物能就地展出。要主动与国家文物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接，争取更多的政策和人力物力支持，加快推动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项目建设，更有效地利用陶寺文化的考古发掘与研究成果，更全面地阐释陶寺文化光披四表、协和万邦的精神品质，切实把历史留给我们的中华文明瑰宝呵护好、弘扬好、发展好。丁村遗址位于襄汾县新城镇，是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填补了我国旧石器时代古人类文明的发掘空白。丁村遗址博物馆项目目前已经完成可行性研究、规划方案审批、初步设计审批、施工图设计、预算编制、施工招标等程序正在进行中。李新春在丁村民俗博物馆实地查看馆藏文物和非遗展示，明清民居建筑保护和开发利用情况，了解文旅融合发展工作。在丁村村委会听取丁村遗址博物馆设计方案汇报，并前往丁村遗址博物馆选址地点调研。他强调，要科学规划人流通道、停车场等丁村遗址博物馆的附属设施配套，方便游客参观，提升服务品质。要注重文化传承，博物馆的造型、色彩以及周边绿植选择与景区明清建筑风格充分融合。要提高展示水平，运用数字化复原等手段，让考古发掘成果活起来，增强丁村文化的表现力、传播力、影响力。汾城古镇位于襄汾县城西南16公里，保留有金元时期至清末的古建筑群，总面积约为2万平方米，原貌保存完整，是一处珍贵的文物古迹。李新春先后查看寺院、大成殿、监察坊、城隍庙、社稷庙等古建筑群保护现状，认真听取汾城古镇保护性发展规划汇报。他指出，汾城古镇的建筑文物壮观雄伟，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生动反映了古城在金元时期繁荣的生产生活图景。襄汾县要咬定目标，坚定信心，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健全多元投入体系，整体规划分步实施，持续推动文物资源保护利用和周边环境改善，让汾城古镇焕发出新的生命。要做好景区规划，合理布局人流通道、游客中心、停车场等配套设施，要保留烟火气，完善景区功能，增加民宿、灯光秀、特色演绎，发展夜经济等新业态。要加强部门协调，统筹推进文物回收管理、周边市场建筑外观改造、专业人才队伍培养和景区运营等工作。要加强横向联动，打通与陶寺遗址、丁村民居链接的旅游路，进一步与瑶都区洪洞县的景区景点形成串联，开发研学游等新旅游线路，让全市的文物资源形成整体优势，促进文旅产业活起来、活起来，为文物事业和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9月15日，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岩峰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临汾经济开发区优化整合工作方案送审稿，研究临汾市区污水处理设施更新改造及补短板项目事宜。会议指出，推进开发区优化整合是省委省政府着眼开发区减量提质、优化布局、集约高效发展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必须不折不扣完成的政治任务，要严格对照方案部署，抓实抓细规划范围调整、机构编制核定、人员转力分流、资产债务划转等各项重点工作，做好区域移交、职能承接和企业服务衔接，确保平稳过渡、稳妥有序。要聚焦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数字经济等主导产业，持续研练补练强练，完善产业生态，集聚发展势能，真正把整合红利转化为发展实效。要压实责任，协同联动，严格按时限、按标准完成各项任务，确保整合工作顺利通过验收，如期正式运行。会议指出，启动市区污水处理设施更新改造及补短板项目，能够有效提升全市水环境综合治理水平，也是我市深入落实全省一泓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部署要求的重要举措。要严格按照建设程序，高效推进项目前期手续办理、方案编制等工作，要主动对接相关部门，积极争取上级各类资金支持，要科学统筹项目建设，确保项目依规高效推进，切实发挥生态惠民实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9月16日，临汾市人民政府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在北京签署关于丁村遗址博物馆学术建设的合作框架协议。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岩峰、中国科学院古脊椎所党委书记、副所长刘俊出席座谈会，并共同见证签约。座谈会上，王岩峰介绍了临汾市事情和来访合作有关情况。他指出，临汾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所因丁村遗址结缘，自1954年古脊椎所牵头组建联合发掘队开展丁村遗址科学考古以来，双方携手走过70余年，累计发现百余处旧石器时代早中晚期遗址点位，开创了中国人独立主持旧石器遗址发掘研究的先河。丁村遗址成功入选全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成为国内外人类演化研究的金字招牌。当前我市正在全力推进丁村遗址博物馆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申报、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等重点工作，急需中国科学院古脊椎所在博物馆展陈大纲编制、科研平台共建、展陈资源共享、遗址公园申报以及对丁村文化资源的深入挖掘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临汾市委市政府将以此次签约为新起点，拿出最大诚意、最优政策、最强保障，全方位服务学术建设，全方位配合科研工作，全方位助力成果落地，尽最大努力为双方深度合作营造最优环境。刘俊在致辞中表示，中国科学院古脊椎所是我国目前唯一专门从事古脊椎动物学、古人类学、古环境学及相关生物地层学研究的学术机构，与临汾在丁村遗址考古研究方面合作历史悠久，基础深厚。研究所将发挥科研、人才、平台和标本资源优势，稳定委派专家团队，建立常态化对接机制，为丁村遗址研究、博物馆展陈提质提供学术支撑，助力丁村遗址学术品牌建设和对外交流。座谈会上，市博物馆馆长狄根飞宣读了合作框架协议文本。拟聘任的丁村遗址博物馆学术馆长杨石霞研究员做了表态发言。根据协议，双方将秉持平等资源、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原则，围绕丁村遗址学术挖掘及博物馆高质量发展深化合作。具体包括，双方将支持丁村

0: 村遗址博物馆聘任学术馆长，共建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丁村工作站，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所牵头编制丁村遗址博物馆展陈相关方案，统筹文博资源，提供展陈支撑，协同推进丁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申报建设，依法依规开展考古发掘研究，打造全国旧石器考古院地合作示范基地，助力申遗及世界级文化旅游目的地建设。同时，双方将建立联席会议和联络员制度，会商协调重大工作事项，推进相关任务落地。座谈会前，王延峰一行参观考察了中国古动物馆。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0: 9月16日，全市安全生产工作调度会召开，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胡晓刚出席。胡晓刚强调，中秋国庆假期临近，市党代会召开在即，关键节点叠加，各类风险交织，各级各部门要摒弃麻痹思想、松懈心态和侥幸心理，层层传导压力，压实责任，落细防控举措，常态化排查整治隐患，守牢安全生产底线，要把落实十条措施与日常监管、专项整治相结合，融入安全生产全过程，真正发挥兜底作用，提升治理能力和水平，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严厉打击非法违法行为，纵深推进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把风险化解在成灾之前，要聚焦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对照重点任务逐条逐项落实，推动从攻坚向长效转变，确保圆满收官，要科学研判天气变化和节点风险，从严从细抓实防灾减灾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五年回眸，临汾答卷。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农业强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根基，我市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坚持科技赋能、品牌激活、改革释放，推动智慧农业迭代、集群产业升级、和美乡村蝶变，全市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在曲沃智慧农业示范基地，新一代智能采摘机器人正式上岗，成为现代农业生产的新员工，设备融合多模式视觉识别、三维精准定位技术，定位误差小于 1.5 厘米，真正实现眼疾手快、精准采收。山西沃博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技术主管段辉：
3: 单果采摘时间控制在12秒以内，采摘成功率超 90%， 损伤率控制在 5% 以内，每台设备可替代2到3名采摘工，每年单棚可节约人力成本1.6万元。
0: 从设施大棚的智能革新，到黄土丘陵的特色林果提质，科技的种子撒遍临汾的广袤田野。走进蓟县湖口镇矮化密植苹果产业园，饱满圆润、色泽鲜亮的苹果缀满枝头。该苹果产业园采用矮化密植栽培模式，不仅大幅提升了土地利用率，还实现了优质果品早投产、早挂果。蓟县果农陈粉琴：
4: 现在全是季节化，特别省力还省心。
0: 重庆果商胡楚万：
5: 你看这搞的苹果又红又大，卖出去售后客户满意度很高，口感也好，口碑也好，回头率很高。
0: 山西湖口有机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杨建鹏：
6: 下一步园区经紧紧围绕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新主体、新装备、五新果园建设，促进早熟品种丰产丰收。
0: 一棚一园的生动实践，折射出临汾三农发展的整体跃升。我市持续以科技赋能现代农业，以良田夯实丰收根基，以精品伴量和美乡村，以改革激活振兴动能，深耕沃野，振兴蝶变，全市粮食综合产能持续稳居全省第一方阵，新建改造标准农田 103.97 万亩，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 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累计投入资金11亿元，建成精品村84个，提档升级村599个，推动乡村人居环境全域提质，特色产业品牌效应持续放大，临汾优选累计带动销售额超500亿元，连续5年入选中国区域农业形象品牌影响力排行榜百强。农文旅融合蓬勃发展，乡村资源转化为富民实效，多项农业改革试点领跑全国全省，改革创新释放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全市一产增加值完成197.7亿元，同比增长 5.4%， 书写了农业高质高效、农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的乡村振兴临汾答卷，为全市高质量发展筑牢稳固坚实的三农根基。9月16日，市委网信办联合市工信局、中国联通临汾分公司开展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电信日活动。此次活动紧扣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活动主题，聚焦工业和信息化领域网络与数据安全重点工作，通过主题演讲的形式向全市工信系统、重点制造企业等普及网络安全、数据安全防护知识，剖析行业安全风险隐患，分享前沿防护技术与实践经验，全面提升我市工业企业网络数据安全防护能力。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优化营商环境十方面问题可以举报投诉。临汾市营商环境投诉举报监督专线开通以来，始终致力于推动我市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欢迎大家通过专线积极反映诉求，共同推动我市营商环境持续向好，一起爱临汾迎未来。受理范围，临汾市营商环境投诉举报监督专线负责受理企业和群众对营商环境领域公职人员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问题的10个方面投诉举报事项。一、属于职责范围内应受理的事项但不予受理的。二、擅自改变办理程序，增加办理环节，提高办理门槛的。三、未按规定实现承诺实现要求办理的。四、事项办理过程中敷衍塞责、推诿扯皮、态度生冷、故意刁难的。五、事项办理过程中吃拿卡要、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的。六、事项办理过程中违规向企业群众谋取私利的。七、执法不规范、简单粗暴、损害企业和群众利益的。八、泄露企业商业秘密和群众隐私信息的。九、对投诉举报的服务对象威胁、恐吓、打击报复的。十、其他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等影响营商环境情形的。受理方式：投诉举报监督专线电话0357209666，03572096999。受理时间为每周一至每周日8点至18点，其他时间的投诉举报可发送至邮箱lfstszx@163.com。中共临汾市委办公室。
1: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
2: 文明识小事，牢记在心间。
1: 言语文明，热情友善贵和睦。
2: 行为文明，举手投足显修养。
1: 形象文明，穿衣打扮要得体。
2: 公共文明，绿色环保又健康。
1: 出行文明，规范有序守礼法。
2: 驾车文明，谨记交规保安全。
1: 就餐文明，光盘行动传美德。
2: 经商文明，公平买卖要诚信。
1: 养犬文明，遛狗牵

0: 康心态好，积极乐观少烦恼。
1: 定期体检要提倡，疾病干预要趁早。
0: 讲究卫生好习惯，健康生活常相伴。
2: 鼓励步行和骑行，出行优先选公交。
3: 减少污染，少用化学洗涤剂，降污减排环境优。
2: 绿色消费，购物自带环保袋，一次用品要少用。
3: 食品安全，农药化肥合理用，有机农业益健康。
2: 植绿护绿，养花护草多种树，一枝一叶要呵护。
3: 履行义务，关爱生态护环境，健康生活家园美。